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3到218.2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21到216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外线车道有小碎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6。好，在宜兰酒厂哦，旧城西路口这边在进行路面刨铺，所以有交通管制哦，驾驶朋友记得提早呢这个改道行驶啊。

好，时间早上的8: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11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当中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国道5号的话，看起来南北双向呢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的国道五号又跑掉了，奇怪，他有时候三不五时就会跳掉，我们来确认一下。 OK， 好，南北双向很 OK。 监视器画面看到，不管是在平林端也好，或者是在头城端也好，看起来也都没有问题，路况都很 OK。 市区道路我们也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哦，或者是一些道路施工，只有刚刚提到在宜兰酒厂的那个旧城西路口这边，这边有在进行道路刨铺，所以有这个交通管制，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走这个路段，走文昌路去接环河路，但是因为现在在进行道路刨铺，所以要改道行驶哦。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哈。 OK， 好，我们看一下，先前有听众朋友说在那个台九线信大水泥前，说有一名男子哈，应该是喝醉酒了哈，在那边晃来晃去的。那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在跟我们回报，现场已经有看到远景到场了耶哈，远景正在跟这名男子在讲话哈，可能是有在了解状况啊。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既然远景已经到场了，应该还好，应该他不会乱跑到马路上哦。啊，透早就在喝酒，还是早上半暝就在喝，喝到早起啊哦。好，要注意哈，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喝酒哈，搞不好是那个叫吸食那个什么丧尸烟弹啊哈，所以要注意。现在真的是这种状况越来越多了耶哈。现在只要是在外面要看到有人在吸烟，我都会特别留意一下。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跟我们做一些后续的补充哦。好，8:13，接下来赶快先来关心新闻。那有路况的话，还是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啊。我们先来看这一起是交通事故啊。好，这是一辆满载瓦斯桶的小货车呢，昨天下午在行经国五侧车道撞围路段的时候，车子不晓为什么突然失控，结果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还好呢，这个车上的瓦斯桶都有绑牢啊，所以没有掉落到路面。那驾驶呢，也没有受伤，也没有这个酒测也没有酒精反应哦。好，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开车上路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随时做好应变准备啊，减少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好，另外提到这个交通，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即将要放暑假了哈。这个今年的暑假是从7月1号就开始放暑假了，预估国道呢每个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这个车潮可能会是平常的 1.2 倍哈。那国道5号呢也预期呢礼拜五、礼拜六，南下还有礼拜天、礼拜一的北上呢可能会有大量的车潮哦。所以高工局呢也规划了从7月3号开始到8月31号实施暑假国道包含高承载管制等交通疏导措施。高工局说，参考近年暑假的一个车潮的一个状况，预估今年暑假期间全国道呢每个礼拜五到礼拜天会有比较大量的旅游车潮。那国道五号又比较特别一点，国道五号会延续到礼拜一，包含礼拜一呢北上也会有大量的车潮。那高工局规划的这个在暑假2个月的时间实施的一个交通

疏导措施，高承载的部分还是维持每个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国道5号的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开放路肩的部分的话，礼拜五到礼拜一现有的开放路肩呢照常实施，那会是需要会机动调整哦。另外礼拜五的这个早上7点到晚上8点有增开国三南深路北向出口跟南港联络道的南向路段的开放路肩哦。然后也有暂停施工啊，包含在暑假期间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啊，周休二日全天国道都全线暂停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那除非是紧急抢修或者是不影响交通的工程除外啊。匝道移控的部分就会是交流道的一个行车状况，会实施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而且会做机动的调整。好，另外高工局也提醒哦，因为在暑假期间高温呢比较容易造成车辆故障或者是爆胎的情形，所以平常一定要做好车辆保养哦，并且在行前也要检查车况哦，遇到爆胎呢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好，把油门放开，减缓速度，握稳方向盘哦，并且要显示方向灯，让这个车辆呢逐渐滑行到路肩，然后开启危险警示灯哦。那要有任何的状况在国道上面，您可以用1968的 APP 一键报案，或者是打那个1968的客服专线，或利用紧急电话通报给交控中心也可以，千万不要在国道的车道上逗留，以免发生二次事故。好，8点17分，我们插播一则路况哦。听众朋友说，在马赛国小的那个校门口，就大同路哦，马赛的大同路就在马赛国小的校门口这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像现在马赛地区也有越来开辟越来越多的路，也在开发，所以路幅的就是道路的状况也慢慢复杂了，大家要注意一下哦。那有些路不是很南北或很东西向，有时候也会绕到有点晕呢。我就曾经去走过，就还有时候还是需要开导航看一下哦。好，这个是在大同路就马赛国小校门口这边有发生汽机车事故，请大家注意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是移民署宜兰专勤队在日前接获检举，破获宜兰市民宅哦，由这个国由本国人呢、吕姓主嫌跟太籍的这个共犯联手的一个非法中介集团，黑心中介呢把移工集中安置在没有窗户又没有空调的阴暗地下室，狠狠抽取他们工作佣金来谋取暴利。专勤队总共查获了11名的非法移工、非法中介，还有雇主总共3名，全案呢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好，根据调查发现呢，这个吕姓主嫌原本是在新竹呢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且婚姻受挫，企图东山再起，但是却误入歧途哦。他跟一名太籍裕旗的外侨哦，就是这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裕旗外侨，所以表示他的那个什么签证已经过期了哈。两个人共谋在脸书的泰文社团，就是泰国泰文的这个社团呢，以高薪工作轻松的噱头诱骗泰国人来台打黑工。那太籍共犯呢，每成功招募一人就可以获得3000元的一个介绍费哈。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吕姓嫌犯呢又采取所谓的走动式推销策略，频繁出入宜兰各个建筑工地、农地还有民宿，主动向雇主推销廉价的外籍黑工，负责每天专车接送上下班，然后他在从中呢这个来抽取不等的佣金，借此呢来榨取不法暴利超过60万元哦。而且更恶劣

为了是他为了省成本呢，竟然把11名的移工集中安置在民宅一处没有对外窗也没有空调的地下室，现场环境非常的阴暗潮湿。好，宜兰县专勤队表示呢，依照救扶法的规定呢，非法聘雇外国人最高可以处75万元的罚锾哦，这个是雇主的部分哦，而且5年内再犯呢，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意图盈利非法仲介者，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12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那整个案子已经移送地检署申请简易判决。

0: 好，提到这一个，这种也是算是另类的诈骗吧，哈。讲到这个诈骗呢，今年移居到宜兰的知名演员尤安顺呢，受邀担任宜兰县警察局的反诈大使，并且呢亲身分享遭诈骗的经历。尤安顺也呼吁民众谨记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遇到不明要求应该要提高警觉，以避免沦为诈骗的目标。请听以下报道。
1: 为了有效打击诈骗，宜兰县警察局除了积极进行诈骗溯源与拦阻，更致力推动识诈宣导工作，所以特别邀请近年举家移居宜兰、深获大众喜爱的金钟市弟尤安顺担任反诈大使。
2: 分享一下我已经过去被诈骗的经验。他在发一个传单，然后就是呱呱呱，哎，现金中了30万。他说没问题啊，你要先领钱，你要先汇5%的所谓的利率税。那我就开玩笑跟你说，那你可不可以先把三十万汇给我之后，我才汇给你？他说没有，这样是不合乎程序的。那我知道这是一种诈骗，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宜兰县警局表示，面对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透过尤安顺亲民的形象宣导，更能和民众产生连结。未来警方将持续深化识诈教育，提醒民众面对标榜免费赠送或高额回报等诱惑时，应保持理性，不轻信不明讯息。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或跨装置操作等异常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好，8:23，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宜兰市的市长杯歌唱大赛报名呢要开始了，而且第一阶段的报名呢就从今天开始了，6月24号到6月26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在宜兰市民活动中心呢来报名哦。那它有分两阶段啊，这是第一阶段，今天开始。第二阶段呢是6月29号到6月30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傍晚5点，在市公所的社会课办公室啊。好，那公所也提醒这个民众哦，这次是采现场报名，而且一个人一次排队，仅限报名一个参赛名额啊。报名的时候要携带身份证的正本，那如果是由他人来代为报名的话，也要备妥当事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的正本哦。喜欢唱歌的朋友们要把握机会了哦。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生活带劲。

OK， 来自弘法爱德带来的歌曲《爱你心完好如初》啊，8:29。好，宜兰市的旧城西路这边正在进行道路跑步，所以有交通管制哦，最好提早改道行驶哈。那再来的话，在马赛的大同路，就在马赛国小的校门口这边，先前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一样请大家注意一下下，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国道五号的话，先前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结束咯，改成南下头城到罗东的外侧，还有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好，再进行移动式清扫，也就表示现在国五在平原线南北双向同时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好，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待会儿八点半钟，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摘得首胜，足球巨星 C 罗除了今天上演梅开二度，也成为了首位在六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另外 L 组的英格兰在面对加纳的防守铁桶阵时踢得相当艰辛，18次起脚都未能破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配合治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即将上路，劳动部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治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2: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1: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透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而他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到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若淳报道。
3: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六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4: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3: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新北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她表示在捷运中和站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持手机疑似偷拍，原警进一步确认其身份时，却查出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刀械，当场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原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二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原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秘制烟弹3颗、原油3瓶、安非他命吸食器1组及柴刀1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6: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解送归案。
5: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

0: 程溯源挖掘不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亲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2: 哦。你好，我是宜兰分局副分长陈宪文。
1: 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今天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求职的诈骗类型，因为现在也接近那个毕业季嘛。
2: 对，毕业季，那毕业生就开始要找工作了。
1: 嗯，然后有些可能同学们也开始找一些暑期的打工机会哦，所以的确在这个时间点呢，求职的诈骗类型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这样子。
2: 嗯，是的。
1: 嗯 ，OK， 嗯，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求职诈骗呢，哎，好像跟那个打工没有什么直接相关性，是有关于家庭代工。
2: 家庭代工的，嗯，那因为现在有时候社会的经济状况，有些比较低收入家庭不是很好，啊，所以他们都想要，哦，有能够贴补家用。
1: 嗯，
2: 那所以说在网络上找一到一些可以代工的资讯
1: 哦，
2: 但这些很多都是诈骗集团的提供的。
1: 嗯，OK，哎，好，所以其实像这种家庭代工啊，他可能之后就会要求你要提供一些，
2: 对，他要提供财力证明啊，嗯，还有或者是说啊你要借贷啊，
1: 因为你没钱嘛，我帮你借钱这样子。
2: 对，没有错，都是这种引诱你啊，可以好像可以得到一些资金或找到一些工作可以贴补家用。
1: 嗯，
2: 而事实上却非然的啊。
1: 是 OK， 当然除了家庭代工之外，也是有一些看似轻松的工作，哦，比方说像是一些什么偶像培训啊，可以这个圆满同学们的一些明星梦啊，哦，甚至有一些什么你只要在网络上面发发文章啊，哦嗯，或者是到我们这个经营的店家里面去拍几张照片啊，写，一些心得啊，给我们五颗星什么的，我就给你多少钱的报酬这样子的。
2: 那事实上他这些都是引诱的文字，引诱你去参加，或是加入他的一个群组。
1: 嗯，
2: 那事实上你到了便非那个工作
1: 哦，所以到时候搞不好我原本印证的是这个工作，但最后我做的事情却不是这样子。
2: 对，啊，你帮我去取个款，
1: 嗯，
2: 啊，其实那就是车手的工作。
1: 对，欸，OK OK，欸，但老实说车手真的那个报酬是真的很高，欸，但就是他是非法的啊，就重点是他是非法的工作。
2: 但是他们觉得去做这个工作的人，他觉得，欸，好像获利很好，
1: 嗯，
2: 又没有什么劳力，
1: 是
2: 只是走一趟啊，去取个款，然后再交给他上，让他上游的车，
1: 嗯，
2: 车手这样
1: 是，哎，OK。但是他是说实话，风险极高哦，
2: 风险，
1: 因为他的风险很高，所以他的报酬才会高嘛。
2: 对啊，他们都是属于弃子，被放弃的。嗯，
1: 对，
2: 你就抓了就算了，所以
1: 就断尾了，
2: 就断尾。对，
1: 嗯 ，OK，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可能就是包含了刚刚提到那个家庭代工的工作的部分啊，
2: 嗯，
1: 他都会要求这个对方，大部

0: 分不是要骗你的钱，因为你已经没有钱可以骗了。
1: 对，你是因为没有钱可以骗，所以他需要你的个人存折、金融卡，那他就希望，你用超商啊寄到电到店里面，然后用你的金融卡
0: 是
1: 去让做转账的，事后你就发现你的账户又被封锁了，
0: 是，通常都要到被封锁才会发现，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因为我通常会寄出去的，一定是我如果要把提款卡寄出去的话，那个账户一定是我平常没有在用的嘛。
1: 对，就是因为里面没有钱了嘛。
0: 对，没有钱我才会给别人。然后你又想说啊，里面没有钱，对方我又没有什么损失，不会怎么样这样子，
1: 是的，
0: 对 ，OK。但是对方是用你的这个账户去做一个诈骗的利用，然后可能转进转出一些不明的金流出现的时候，如果有被害人通报的话，你这个账户就会变成一个那个叫什么警示账户？
1: 警示账户。所以民众大概都是收到啊，银行通知说个人的账户遭到警示，才发现自己遭骗。
0: 如果我是银行行员啊，要打电话给那个客户说你的账户被警示，我压力会很大，我会觉得很害怕。就是万一客户忽然生气骂我怎么办？我觉得那个可能心理素质也要蛮高的，就是对啊。
1: 我们每个民众希望要注意啊，当对方要求你金融卡密码啊，或者寄送金融卡存折啊，这一定是诈骗，
0: 绝对是诈骗，
1: 就是诈骗。
0: 不管你是有报酬的，或者是只是想要找工作，
1: 对，
0: 这个都是诈骗的类型。那当然，如果你领取报酬的话，可能我们警方在后续这个诈骗案件的侦办上面会把你列为共犯或是帮助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现。那对方如果有要求要赔偿的话，你搞不好是必须要负责赔偿的那个人，因为钱流到你的账户里去了，
1: 没有错，
0: 对不对？这个实务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账户做好妥善的保管，
1: 对，
0: 不要任意的提供给其他人。不管是有时候一些应该说社会新鲜，然后可能对于找工作详细的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1: 对，危机意识还没有那么强，危机意识没有那么强，所以很容易遭受到他们的设计的圈套或者话术里面。
0: 是，有些工作甚至是要你去办账户，你只要办账户就有钱，也是蛮奇怪的，莫名其妙哈。但公司要你办账户是合理的啦，办一个账户合理，就是新转户嘛哈，就是到指定的银行办新转户，然后公司的会计方面做处理，这个是 OK 的。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公司怎么叫我去办账户，因为公司要转钱给你哈，他不是要拿你的账户去做诈骗。但如果要你办五个，那就奇怪了。
1: 但是一般要叫你办账户，你找的公司要是正常的公司
0: 啊，对，没错，
1: 你要知道公司的状况，营运状况怎么样。如果你只是网络看的那些资讯都是有问题，
0: 对，那真的是我也是有点怕怕的哈。就是网络上面找工作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啦，应该这样讲，就是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嘛，
1: 是的，
0: 不要怕辛苦。那找工作的时候，如果对方的这个公司的对口有一些奇怪的话术的话，可以多跟自己身旁的亲朋好友去讨论了解一下，对不对？
1: 对，跟亲朋好友多查询。那跟如果真的有觉得有被犯罪的行为的话，就直接到警方啊、派出所或是打165
0: 是
1: 来做查证。
0: 这是最快最方便的哈。165应该也不用钱吧？应该是免付费电话吧？
1: 好像要，
0: 好像要哦，好像要。
1: 就像你打110
0: ，OK，
1: 不是那个打之前
0: 查号台吗？
1: 查号台那个还是要。
0: 哦、OK， 好，所以165是要，110不用。
1: 110就不用。
0: OK，好，那大家自己选择啦，好不好？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怎么样，但大家自己去做选择这样子。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网络求职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一些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0: 好，吴青峰演唱的歌曲《歌颂者》，时间早上的8:54喽。
1: 伊尼亚马乌达，阿吉玛伊让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络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是的，现在又到了这个毕业求职季啊，哈，这个求职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哈，一定要小心查证哦。好，国道五号北上隧道到罗东的外侧，还有南下头城到罗东的外侧，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
1: 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5.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3.9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2公里过了牛埔，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还在开车或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次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可以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很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我们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自己，也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故乡永远在我们的心内。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故事。
2: 好，那故乡，那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经过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我们在地的故事？
1: 今天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看。那也许有些人已经看了，那这本书你看的时候一定要一口气把它看完。
2: 什么书啊？
1: 因为他这个这本书的作者

0: 写的手法哈、哦，嗯，那个愧靠哈、
1: 哦，嗯、啊、呐，
0: 写个真好，你知道吗？
1: 什么款的愧靠啊？写册买当有愧靠、啊、哦，不是讲话才有愧靠、啊、
0: 哦。写册一定要做那种哈，也国语、台语稍微夹杂的，
1: 嗯，
0: 啊，有时候有些乡土语言，他也把它夹进去。
1: 哎、欸，这样子看得出来吗？
0: 啊、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1: 哦。
0: 比如说你这两叫红型，你这个很。封神，
1: 封神，
0: 啊、你听有啊，看有啊。
1: 但是遐会用讲台语的人在遐、
0: 嗯啊。所以我今天要推荐这本书、嗯，而且这本书的作者哈，
1: 嗯，
0: 欸、大曾经担任过大学校长
1: 哦，
0: 也当过文建会的主委
1: 啊、
0: 欸，他是南方澳人
1: 哦。
0: 好、
1: 哦，
0: 按、啊、你这样的心都知道是邱坤良。
1: 邱坤良
0: 是，
1: 他是不是也曾经当过教授之类的？
0: 是、
1: 哦、因为我印象中有这个名字。
0: 没错，而且他是、啊、他接触我们台湾研究戏曲的非常多的哈，
1: 戏曲啊，
0: 对，戏曲非常多的戏剧、啊、的哈、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要讲这本书就是《南方澳大戏院新王史》。
1: 这本书就叫做《南方澳大戏院新王史》
0: 王史。哎，没错没错，它是1999年1月5日出版的哈。
1: 啊，哎，所以他讲的就是南方澳的大戏院，
0: 是
1: 南方澳曾经有戏院，
0: 而且南方澳大戏院
1: 是播演电影的那个吗？
0: 是电，没错啊，就是戏院呀、啊。
1: 哦，
0: 哎，
1: 不是演寡语还是啥？
0: 哦，我讲
1: 是演电影，
0: 电影啊、哦。可是过去的戏院哈、
1: 嗯
0: 哦，我觉得非常特别。他除了演电影之外哈，
1: 嗯，
0: 那恐怕也是当地的社区学校的毕业典礼啦，哈、
1: 哦，就有点类似、
0: 什么当地的
1: 礼堂
0: 大会啦，哈、
1: 啊，
0: 哦，公共宣导啦，哈、啊，或是演什么歌仔戏啦，
1: 都可以在里面。
0: 啊、或是我们早期有演那个什么叫做 opera 戏，知道吗？
1: 哦 ，opera 什么
0: ？opera 戏就是那个、欸、那个 opera 就。Opera 是歌剧的意思、啊
1: oh, oh, oh, oh,
0: 然后我们的 Opera 戏那个叫台湾戏剧或顶台哈，啊，那上面的舞台哈，那个好多 Opera 戏。
1: Opera 戏，我那 Opera 就是 Opera 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Opera 啦 ，Opera。
0: 对啊，所以当时戏院承担这么多的功能，你看，
1: oh, okay.
0: 那几乎是一个乡村一个地方的一个。非常让你在怀念共同有记忆的地方，
1: 有没有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什么社区活动中心之
0: 类
1: 的
0: 这样、啊、
1: 类似、
0: 哦、而且当时演电影因为没有电视、嗯、所以大家都通常都会很注意到这个电影院又有什么新戏又有什么动作、哦、每天都去那边看一下
1: 是
0: 啊，你没有看电影光是看他的画的海报、嗯、也好看
1: 哦，是哦，因为看电影毕竟要花钱买票进去，有些人可能会点不甘嘛，
0: 不甘嘛，所以看电影的方式都有几种方式的、
1: 哦、
0: 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本书
1: 嗯，
0: 把南方、啊、简直称为是个海上大舞台，
1: 海上大舞台
0: 当然也是他个人作者的生命经验的反刍、嗯、然后我们都知道南方是1923年开港嘛，
1: 是
0: 啊，1923年开港，那最早清代时期听说那个地方有高高啊人嘛，啊，
1: 高高
0: 吼吼高高啊，
1: 啊，
0: 你现在在南方有看到高高啊、嗯、啊，龙德那边毛高高啊，啊，够觉得高高啊，偏高高啊，平高高啊，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都是指称，都是
1: 那
0: 过去清代时期的吼吼人，
1: 吼吼人是哪里来？
0: 是从花莲那一带哈，六溪那一带哈，
1: 哦，
0: 来到这个地方，
1: 嗯，他是算原住民吗？
0: 哎，是原住民哈，哎，可是我们后来呀、啊，那清代时期，因为他混进去的噶玛兰族群里面，所以一直被认为是跟噶玛兰有关系，其实吼吼这个族群是特别的，特别的。一个族群，然后好，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因为哈，吼吼人到最后，日本人进来之后，你看日本人进来的，琉球人都进来的
1: 了，是
0: 哦，那他到战后之后，除了这些人之外，
1: 对，老师，南方很多琉球人呢，
0: 有，还有琉球行啊，
1: 嗯，
0: 哎，
1: 琉球行是什么巷子？是专门
0: 是
1: 住琉球人，
0: 是是，所以你知道南方是个台湾移民社会的缩影，知道吗？哦，那到战后之后，你看修琉球啊，那里古山倒了，
1: 嗯，
0: 乡村朋友的啦，
1: 都来哦，
0: 哎啊，包括较早台地那那场龙武为了抓鱼这回事，
1: 哦。
0: 从此
1: 就住在这边，
0: 他乡在变故乡。
1: 哦，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本书的作者很丰富的，是从他小时候的记忆哈，
1: 嗯，
0: 从一个南方澳大戏院开始，就展开他一个生命的反刍。
1: 是，
0: 我跟你讲，南方澳大戏院是在1971年就被拆掉了啦。
1: 啊，1971年就拆掉了，
0: 对，
1: 我都还没出生呢，
0: 就拆掉了。可是后来又跑出两家，就是东南跟神州，所以你知道
1: 吗？是拆掉之后又多了两家。
0: 哎，对，这个南方大戏院是在日治后期的哈，也不是在后期的哈。

0: 50、60年代之后又跑出了神州跟东南戏院。
1: 哦，是，
0: 所以我记得我在70几年的时候，哎，我还去东南戏院哦，神州就看过电影。
1: 哦，
0: 因为南方哦渔业正兴盛的时候哦，听说他那边的户籍啊，落户户籍有25000人。
1: 这么多人、哦，
0: 这边那么偶尔能办过
1: 去。哎呀，小小的一个南方
0: 还没有包括哎，没登记的哦。
1: 哦，
0: 对哦。
1: 哎，老师，那你70几年你怎么跑去那边呢、啊？你不是宜兰市人吗？
0: 哎，因为我的兄嘛住在遐，
1: 哦，
0: 嘿，我亲戚嘛住在遐，
1: 从来招不哩横，
0: 所以我的小时候印象中中，迄个中间也无第三鱼港。
1: 哦
0: 哦、所以拢去江水边遐，哦，你阿嗲摸黑冲啥的吼。那所以这部《南方大戏园西方史》，我觉得写的的可靠，真的让人家非常的喜欢，一口气把它看完哈。当然，他透过南方的大戏院，来讲述他个人在南方后的点点滴滴，那些庶民生活啦、小人物啦哈，包括南方的人哈，嚯、你看安尼哈，安尼穿蓝白拖哈，穿一个短裤仔，啊，讲话较大声了哈，安尼嘿，哦，但是也靠得一点钱起来哈，
1: 规塔拢赚钱嘛，
0: 规塔赚钱哈，
1: 哦，安尼
0: 最近就碰着，一直扑哩扑哩扑哩安尼啦。
1: 老师都要跟我去，一直在数钱。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不不，
0: 所以这个南方话，这整个他写出来的东西，比方说他写的哈，他里面啊，其实他写这么说说，我觉得哈，你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独立来看
1: 哦，
0: 非常值得看啊。你看他写《南方话大戏方史》，然后后来写金妈祖的故乡，阿狗穿宫哈，啊，这个戏文，毛演啥呢？哦，国舞团的呢？
1: 哦，歌舞团的嘛来、啊。
0: 歌舞团的哦，那那天在台湾雄狮讲，什么乌鸟啦，什么乌什么戏剧团拢来了哦。啊，这边也公告车处理哈、新加公告车处，哇，新春第一炮跟他演什么戏文差多呢？嘿、
1: 对，还有那个广告宣传车出去、
0: 对对对对哈、啊哈，阿你精精彩哈，啊，再演归刚啊。对，公告车出来、
1: 那他那是算私营的吗？还是公家？
0: 是这个南方澳戏院是日本时代盖的，后来国民政府接收就变成国民党的党产，
1: 哦，
0: 后来又交出去，就由民间去经营的嘛。
1: 哦，
0: 当你现在看南方大戏院，也曾经经营过这个，旅宿店啊，或者是饮料店、食品店啊。
1: 老师，我很好奇，那那个南方大戏院是在南方的哪个地方？
0: 啊、我跟你讲哈，你现在如果从苏澳进到南方去的话，然后到那个靖南宫妈祖庙有没有？然后经过消防队有没有？再进去一点点的话，他在消防队斜对面的地方，我觉得他应该现在曾经经营过旅馆
1: 之类的，我改过这样子，
0: 有点文青的味道，那
1: 所以不是很大吧，对不对？
0: 它应该量体是不是很大的，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大的哈。不过在当时里面是
1: 算
0: 在南方的第一间戏院，你想想看，一个小小南方曾经繁华过有3间戏院呢。
1: 对啊，
0: 对，这个可以说进了南方，
1: 不输罗东呢。
0: 罗东大概是7万多人口哈，它大概有8、9家戏院，
1: 有那么多吗？
0: 有。罗东戏院更多，
1: 我现在想到的只有3家了。可是我那这个年代可能比较好。
0: 如果要宜兰县的戏院的话呢，罗东镇最多
1: 哦。
0: 第二个是属宜兰市
1: 哦。
0: 对，所以这个里面写的文章，我觉得从作者里面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写的是他自己小时候怎么样从南方大戏院延伸他一连串的故事。
1: 是老师这样讲，我觉得好好奇哦。
0: 而且包括他旁边有好几个朋友哈，也包括在南方的这个地方，生存的一个点点滴滴哈。因为你知道南方的这个渔村哈，因为1923年开港之后，几乎变成现代化的渔港，所以50年代我去过南方的时候，那个都满是鱼寮嘞，鱼寮啊嘞，沙布拉啦，
1: 沙布拉什么呀？
0: 这叫沙罗。
1: 沙布拉伊，
0: 沙布拉，
1: 我沙布拉是什么？原来是沙布拉伊，
0: 沙布拉，沙小姑娘哈，沙，有当时马上
1: 要
0: 有阿贝黑呀，
1: 贝黑呀，我来今晚去就是沙咯，背后一环呐，
0: 黑啦，拢有啦哈，卡在鱼疗啊，真济的什么
1: 鱼疗啊，是什么鱼疗？
0: 鱼疗嘛，南方澳从日本时代到一直在70年代，从来都不缺人。黑狼火火棍，你知道吗？尤其是60年代哦，那阵咱台湾讲哦，台湾基因卡邦，我哩讲，60年代哈，那么我真是一。

0: 多灾，你知道吗？
1: 哦，真好嘢呢哦，
0: 真好赚。嗯，你就去啊，凊彩赚来的，咱一讲赚二三十块拢无问题。
1: 哦，
0: 对，做什么生意的，咱有弄会使。
1: 二三十块都真好啊。嘿，
0: 阿婆你讲，迄赚几百拢有啦。哦，所以哦，大部分是用卡包，阿人莫讲我臭皮，我那么我人钱用多灾啦。你看，
1: 所以无一定讲厝内边有准，才有哈多赚下侪钱。
0: 只要你第一准的人，拢是较好嘅啦。哦，阿你啊，去做生意上蛮有赚啦。
1: 因为人济啊。
0: 对。因为那时阵那济吼啊，
1: 人就代表钱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被做修行历程都有啦吼。哎，所以我每次看到《南方大幸运希望者》这本书啊，吼，哎，好像都有一些共鸣度。哎，只要你在生活的地方，其实它不仅是当地人的生活记忆，它也讲到台湾过去渔民社会的一种缩影出来，
1: 是，
0: 这是作者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五六年级生的人来看，特别是五年级生可能很
0: 啊，我建议各位去搜寻这本书哈，
1: 南方澳大
0: 对南方大新闻学，他后来有新版出来哈
1: ，OK，
0: 哎，而且我觉得从它里面的章节里面呢，你看完一篇之后，你就很想再看下去，
1: 是哦，你就会忍不住一直看，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像看武侠小
0: 说一样。我说没想到邱国梁，大学教授、大学老师，写这种书出来，哇！
1: 老师，你看完了对不对？
0: 我看完了，
1: 你这本借我。
0: 这非常好看啊，你就挑里面南方大新闻史，看他怎么去描写南方啊当时那个年代的风华。
1: 好 ，OK。
0: 所以有时候他说啊，你有三不五时把它回想一下，南方啊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是 ，OK。好啦，那我们就不要讲太多，我们卖一点关子，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去找来看，
0: OK，
1: 好不好？那老师，你这本要记得借我。
0: 好，没问题。
1: OK，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好，9:23哈，国道五号北上在49到47公里，这是在罗东路段外侧跟外侧路间，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从苏澳或罗东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好，9:28。烧心啊 ！OK， 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宜兰酒厂大门口这边，就是旧城西路这里啊，在进行道路刨坡哦，所以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一定得改道行驶哦。这早上我们大概差不多7:00-8:00就有接到通报了，然后现在还是持续在进行哦。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好，就在那个宜兰酒厂的大门口这边，就旧城西路这里，好，在进行道路刨坡，完全没有办法通过哈，全线封闭哦。好，请大家提早改道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个道路刨坡可能至少今天一整个早上都会有哈，下午的话可能就要再麻烦我们后面，如果说有听众朋友看到，再持续把这个路况讯息告诉我们。好，9:29喽，待会儿我们准备来先关心新闻。那一样有路况的话，还是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们就行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记忆体与晶片股回档，台股今天开低下跌超过1000点，早盘最低触及46047点。电子与半导体类股卖压沉重，金融与传产族群同步走弱。全网台积电早盘跌至2425元，下挫65元。主机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为3.27%，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

0: 但之后进入毕业季求职潮，失业率会在微幅上升。记者游水源报道。
1: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2: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4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1: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东一名拍戏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3: 一名拍戏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拍戏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远景意见，到分局4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4: 安南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远景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3: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记者陈玉涵报道。
5: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6: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5: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水某的，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没。
9: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现在翻开旧

0: 相簿，里面就有钱呐。宜兰市东门夜市再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阿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2: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加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啦。
5: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4: 啊，阿高要喊哦！
5: 嘿啊，你安内跪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4: 啊，好啦好啦，我去加斑马线啦。
5: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6: 跪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老师好，9:42，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还是要先提醒哦。目前在宜兰市的旧城西路，就在那个宜兰酒厂大门口这边，因为在进行道路刨坡，所以呢是全线的封闭，必须要改道行驶哦。好，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下。那如果有任何其他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透过 LINE 把路况传进来哦。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
1: 嗯。
0: 所以最近有朋友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在一家公司啊，哈，就是他其实已经可以达到可以退休的资格了啦。
1: 嗯。
0: 好，可能他在这家公司已经蛮久了。
1: 对。
0: 对。然后他最近有在考虑说，是不是要干脆退休？
1: 嗯。
0: 因为他其实他因为在这家公司很久了，所以他有包含他有一部分的就职年资，还跟薪资年资嘛，对不对？那他就想说要不要干脆来退休好了。
1: 嗯，
0: 但是好像老师有之前其实好像也曾经讲过，
1: 嗯，
0: 好像其实除了退休这样的一条路可以走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考虑，是不是？就是用之前的方式，是不是？
1: 对，因为基本上哦，
0: 嗯，
1: 我们先谈嘛哦，就是说对劳工最有利这个部分嘛哦，
0: 嗯，
1: 当然因为可能早期有一些的劳工朋友，
0: 嗯，
1: 他会有所谓的新旧制，
0: 是
1: 啊，因为我们94年7月1号，
0: 像我以前就有啊，
1: 哎，欸，对对对，
0: 但我们旧制年资已经先解禁了，
1: 如果解禁就没了嘛哦，
0: 嗯，
1: 那有些因为在法规上，
0: 嗯，
1: 它是保留的。
0: 是
1: 哦，因为我们劳退条例里面它是强调说11条、
0: 嗯、
1: 哦，劳工退休条例11条，它强调的是我们的这个旧制年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在选择新制以前的那个保留年资哦，就我们俗称嘛，94年7月1号开始实施劳退新制哦，
0: 嗯，
1: 那这个之后才到职的，你就没有这个困扰，你就是完全新制。
0: 对，
1: 那如果你是在94年6月30以前到职，
0: 嗯，
1: 那你可能你都有所谓的旧制的劳基法的一个劳工退休金的一个工作年资，
0: 嗯，
1: 那这笔钱当然一定要到你符合退休条件，雇主才有义务给付，
0: 嗯，啊，
1: 但是也可以依照我们劳工退休金条例说，它有两个选项，啊，一个就是保留嘛，
0: 是，
1: 啊，保留到我们刚刚讲符合条件，
0: 是，
1: 那还有一个选项就是结清，
0: 嗯，
1: 啊，雇主也可以啦，啊，
0: 嗯，
1: 选择来跟劳工把所谓的这个劳基法上的这个旧制的退休金的一个年资啊给结清掉啊，但是只是结哦，
0: 嗯，
1: 退休金的年资
0: 是
1: 啊，他其他的哦，比如说我的工作年资依然不变啊，我的这个特别休假嘛，
0: 嗯，
1: 哦，就不能减少啊，我可能做了24年了，以到现在来讲，我可能特休假就是30天不能少，嗯，那我可能之前就是说我还没有这个适用这个劳退新制之前，嗯，哦，我可能有旧制年资，哦
0: 嗯，
1: 可能有4年或几年，哦，那这个部分，哦，我虽然当时我结清了，但是这4年，哦，我的特休假，哦，不能够因此而重新计算年资，
0: 哦，
1: 这是在当时的一个劳工退休金条例里面的规范，
0: 哦嗯，
1: 那这个选择权当然由雇主，
0: 哦，
1: 我常常遇到很多劳工误会了这一段，嗯，就说那他说哎，那公司要跟我结清，其实没有了，
0: 哎，
1: 雇主选择
0: 哦，雇主可以选择提早跟你结清，或者是等到你达到退休条件的时候再跟你算。
1: 哎，对，
0: okay ，
1: 那如果他都没有符合条件就离职了，嗯，也就是我们讲俗称的自动离职，
0: 是
1: 啊，那当然他什么也没有资格啊，
0: 哦，
1: 来跟雇主要这一段了，因为你没有达到条件，
0: 嗯，哦，
1: 你没有达到条件，那我们达到条件了，就也就是说。嗯，刚刚嘉惠是讲说，他以前的话是有，嗯，因为他有旧制年资。
0: 对，我有旧制年资。
1: 可是因为

0: 我们已经结清掉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事业单位跟家会已经把这一段喽结清掉了，所以他的这个旧制的退休金的一个问题已经没了，
1: 是
0: 但是他的特别休假工作年资还是从他到职日开始计算，
1: 是，所以我都没有少，我每年的休假还是很长，
0: 对，
1: 因为年资够长嘛，
0: 对那这个是已经结清的人，那如果我没有结清，我就是保留，
1: 是
0: 那保留当然就保留到符合条件那符合条件会有就是说几种样态，
1: 是
0: 第一种可能我就是符合资格我就退休了那公司就跟我把这个旧制的这个年资用这个退休金的一个标准结束掉那还有一种就是资遣当然资遣又有两种，一种就是雇主的资遣
1: 是
0: 还有一种是劳工的资遣
1: 是
0: 好那如果是雇主的资遣嘛那雇主可能要符合劳基法十一条然后他可能要预告劳工那针对旧制的这个年资的部分他可能就是以所谓的资遣费的方式处理
1: 是
0: 但是虽然是资遣如果他的这个工作年资是已经有达到退休的一个标准那雇主你还是要把旧制的这个年资
1: 跟他结算是不是
0: 用退休金的标准结算
1: 那还要另外再给资遣费
0: 新制的部分嘛
1: 新制部分还要给资遣费
0: 对对对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他可能要预告没有预告就要给这个预告工资的部分
1: 是 OK 好
0: 那我们还有一个是劳工就是主张我是被迫辞职
1: 对就是可能雇主违反劳基法之类的
0: 对对对就14条的一个部分那准用17条的一个概念就也可以来跟雇主请求给付资遣费那我是因为雇主有这个劳基法14条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主张了我是被迫的一个辞职那我准用17条我就请求这个资遣费所以当我动用了所谓的劳基法的14条的一个被迫辞职的概念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旧制年资那当然就要结束就要结算那我的这个工作年资我是已经符合退休条件的
1: 是
0: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应该是在给付资遣费因为我已经成就退休条件
1: 是
0: 所以旧制年资他可能就要用这个退休金那个标准因为两个不一样嘛资遣费一年是一个月那如果是退休金的话前面15年一年是两个月16年以后才是一个月那这两个地方就不一样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新制的部分新制的部分的话因为我是资遣我是这个准用17条的一个使用嘛那新制的部分当然我就要回到劳基法没有因为我们是新制我就要回到劳工退休条例的12条一年半个月给我那这个不到这个一年的部分就按比例嘛那最多最多六个月薪资的部分最多是六个月
1: 老师那所以不管你是用就是公司之前你或者是劳工之前公司其实那个算起来光是退休金的部分的钱其实是跟之前费其实是一样的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好没有差别嘛
0: 没有差别
1: 只是一个差别在于你主动或者是被动而已
0: 应该我们这样讲假如今天刚刚佳慧提到的我已经做到了就是说26年好了
1: 好
0: 那新旧制嘛加总起来就26年那我的旧制啦假设啦我有5年的一个工作年资那我现在整个年资26年咯当然我可以符合就是说自请退休条件
1: 是
0: 但是我想做可是因为我发现雇主他有违反就是说劳基法第14条一个情况导致我就是被迫辞职嘛
1: 是
0: 那我当然依照这个14条的一个劳基法14条的规定我是准用嘛17条那我当然可以来要求给付资遣费那指的就是旧制的部分嘛
1: 是
0: 那当然旧制的部分可是因为我已经达到了退休条件所以旧制的部分就不应该还是资遣费而是退休金的标准
1: 是
0: 那所以五年那就不是五个月而是应该是十个月的概念好那薪资呢因为我如果是退休嘛那薪资6%已经给我了可是我现在我不是自行退休我是想继续做可是我是被迫辞职那所以14条是说我准用劳基法的17条这个资遣费有请求可是我的这个94年7月1号以后我已经选择了新制嘛那当然新制的部分资遣费就要回到我们的劳工退休金条例的12条那就是一年要给我就是半个月那

0: 超过嘛，哦，六个月最多就以六个月算，
1: 嗯，
0: 哦，所以两边哦，哦，如果你知道权利怎么行使的话，哦，差异就不一样，
1: 嗯，是。可是如果用资遣费，假设是属于主动的话，就是等于会跟公司撕破脸了，啊，对不对？
0: 哎，对对对，有可能，
1: okay，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是，如果你要是面临同样问题的劳工朋友，可能要考量一下。
0: 哎，对对对。
1: OK， 好的，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0: 嗯。

好，时间早上的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好，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呢，目前在宜兰市的旧城西路，就在那个宜兰酒厂的大门口前面这边哈，有在进行道路刨铺，所以呢双向是封闭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啊。这是旧城西路，就在宜兰酒厂的大门口这边，目前在进行道路刨铺，双向呢是封闭。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0: 好，时间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你说台风不来了哈？
1: 嗯嗯，
0: 台风本来就说影响不会很大、
1: 哦，
0: 但是可能还是会有机会下雨啊。
1: 嗯，
0: 哎，明天呐、啊，
1: 你看天气图都变了，
0: 哎，
1: 对啊，明天开始真的要下雨，要去下个几天、
0: 啊。对啊对啊、嗯，有可能会下那种短暂雨啊。
1: 哦，
0: 对，但是我跟你讲哦，台风虽然不来哦，但是它还是在琉球群岛附近嘛。
1: 嗯，
0: 所以大家还是注意，不要因为说天气热想去玩水，想说哎呀没有台风没有台风警报啊，去生水啊会淹嘛哈，
1: 可能浪费。
0: 对，因为海面上可能会有长浪，有时候不一定哦，因为它比较远哦，不一定会有看到浪很大，但是它会有长浪。长浪真是最危险的，就是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它那个什么那个海浪的力量很强，它那往下拉的话，你再游泳高手你也没办法。
1: 哦，我倒不知道长浪跟大浪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不一样，你大浪那种浪是很明显可以
1: 看得出来，
0: 那那种长浪是你看到海面好像很平静，有没有？可是当它靠近岸边的时候，看到碰到那个礁石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海水的那个波浪的那个波的那个能量很
1: 强吗？
0: 能量很强
1: 吗？
0: 它那个能量很强嘛，
1: 嗯嗯，
0: 所以它上来的时候拉下去的时候，那个力量会很大。
1: 嗯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比如说它碰到礁石，当它那个力量源源不断的过来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来了一个风，像疯狗浪一样这么大。可是你可能海面上你可能看不太出来有太多的波动，
1: 哦、所以这个叫长浪哦。
0: 对 对, 對，所以它叫它的波长啊，就叫长浪啊。
1: 哦，
0: 它不是那种波小的，
1: 啊、
0: 就有。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的物理有学过，
1: 嗯，
0: 对啊，就是波形的一个长，就像你那个地震啊，如果它是一个浅层地震跟一个比较深层地震，深层地震它的那个波有没有就会比较长，它就会影响范围会比较远，
1: 嗯嗯，
0: 啊，浅层地震的话就是会在比较那个震央的那个部分，
1: 哦，
0: 它的波就不会传那么远，
1: 哦，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深层的那个地震的话就影响会比较大，
0: 它
1: 危险。比较
0: 就是它的那个感就比较远的地方可以比较感受得到震度，
1: 嗯嗯，
0: 啊，如果是浅层的话，就是比较是在震
1: 范围比较小，
0: 对，就是震央中心的位置，
1: 嗯嗯嗯，
0: 它就不会它的那个波就不会传得那么远，
1: 啊，
0: 对。
1: 可浅层的地震比较容易造成建筑物的毁坏啊，
0: 啊，就是比较，但是它的范围就是会比较有限啊，
1: 嗯哼哼，
0: 对呀，啊。對啊，就是可能是在震央附近
1: 啊，没有哦，那你这个算是自然还是算是什么什么？
0: 就是
1: 什么课？
0: 物理，
1: 物理啊！
0: 哎，我以前物理学的还不错嘞，
1: 可能有兴趣吧。
0: 哎，对啊，
1: 嗯，有兴趣
0: 自然
1: 会特别，
0: 但生物我不行，
1: 嗯，
0: 生物我也没有什么学了，因为以前念社会组嘛。
1: 那你应该读自然组啊，自然组
0: 不行
1: 啊，
0: 我数学没赛啊，
1: 数学你都是差着的数学，
0: 我数学
1: 不过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你可以不算数学的分数啊，
0: 真的哈，
1: 对对对，现在跟我们以前
0: 不一样啊，现在那种什么多元入学，
1: 对对，很多管道啊，
0: 嗯，哎呀，我给哪。
1: 买一件美服啊，
0: 还美服啊，因为
1: 这，我那个情况退休了，然后我被可以读册嘞。
0: 你不行，你准备读啥？
1: 读就大学啊。
0: 好，不是啊，
1: 再回去校园
0: 啊。不是啊，你想要读什么类的嘛？
1: 休闲类的，
0: 你准备算
1: 啊？或者是饮食类的、啊？对啊。
0: 哦，我们现在塞了。
1: 对啊，
0: 太轻松
1: 啊！你总是记性也不好了，你也没有办法去。
0: 哇、啊，教授跟你讲不塞哦，你还是爱考试哦，啊，你总是爱交作业吧？
1: 哦，他总是还是塞交啊，因为休闲你不是正就欢喜嘛？叫你交作业有什么困难、
0: 啊？好了好了好了，
1: 啊，
0: 你
1: 要
0: 好生再搞我教。
1: 好
0: 好
1: 好，给你
0: 好好好，十点嘛搞好你啊，那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再见。
2: 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00。

到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4公里，在大溪前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24.5到21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八十六线东向在仁德系统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8公里的地方也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妖，我是会妖，我就是会妖。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午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辉瑞先帮朋友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今天呢比较多的是在北上方向的情形哈。好，至于说南下的部分呢，我们倒是没看到。好，北上的话呢，我们宜兰乡亲朋友对你来讲就会有影响的喽。好，我们看一下在罗东到头城的外侧的移动是清扫，要注意一下了。还有苏澳到罗东的外侧也有移动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在49到47公里之间，罗东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这段路的话49到47公里之间呢，这长达2公里长，朋友们在罗东的话呢，麻烦您要走一下内侧车道哦。好，因为外侧刚刚讲到了是封闭的情形，好，所以呢大家要多小心。目前所看到的开车的时速的状况呢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并没有问题。国五的北上的话呢大概是8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的话呢也有70以上，所以呢正常良好没问题。

好，我们在这个台风方面的消息的部分，我们看到啊，好，一个是中度台风米克拉，一个是轻度台风无花果。好，这两个台风呢，应该他们会有共舞的情形，哎，哈，比较靠近日本的海域哦。所以我觉得呢，在26号哈，26号的话呢是礼拜五的时间。好，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对日本的影响应该比较大哦。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呢，要往日本去旅游的朋友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个台风的动态。好，不过好在呢，对台湾的影响并不大了。

至于说呢，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到说呢，在高雄的部分呢是出现了哈，它没有显示说是红灯哈，若是红色灯号的话呢，那温度呢就会更热一些啊。但是哇，橙色灯号的话呢，它有38度高温出现的几率，也非常的热，而这是高雄的部分。再来，我们看到有橙色灯号，也有黄色灯号。好，那橙色灯号的话呢，是已经连续3天出现36度的，包括有双北市啊，有桃园、新竹、彰化、云林。

营、台南、屏东以及花莲都是的哈。好，那黄灯呢？黄灯台中、南投、嘉义哈是属于黄灯的区域范围。好，不管是什么灯哈，其实呢温度的部分呢都超过36度。好，所以比我们宜兰热多了。好，现在就来宜兰，等一下我们再特别进入看哈，因为还有关这个长浪的及时讯息的部分，我发现到说呢浪蛮高的，相当可怕哦，到了4米，哎，4米高的浪打在哪里嘞？台东哈，台东的部分呢已经有4米高了。那再来我们看到3米的话呢，在兰屿的部分是3米。好，那我们龟山岛这边的海域呢，浪也打得蛮大的，好，这边将近3米，所以也是呢蛮惊人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是6月24号，今天礼拜三。在基隆北海岸，好，在兰屿啊、绿岛沿海跟恒春半岛都有长浪发生的情形。在早上的5点58分的时候，在彭佳屿和在新北市的龙洞、宜兰的苏澳、龟山岛，还有台东成功、兰屿以及鹅銮鼻，观测到的浪高从1.5到4公尺哈不等。好，刚刚桂玉也特别唱明了哈，好像彭佳屿要跟您讲要注意哈，彭佳屿这边的浮标呢超过2.5米，好，这都是属于呢浪长浪比较明显的区域范围。好，那这么说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岸边的活动真的是比较不适宜哈，苏澳这边的浮标也有2米呢。

好，经过我们各测站的回报，看起来目前的宜兰各个地方都是属于呢那个阳光还蛮不错的哈，还这个就是说呢，在满满的圆和满圆的和这样的太阳呢，至少有三分之一个区域啊是如此。那么剩下的我们看到的阳光大概三分之一颗哈。可是温度的部分呢，目前呢的状况比昨天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呢，那温度高许多哈。像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在罗东的部分呢，已经将近34度呢哈。罗东33.9度了，33.9度哈，就相当。热的状况，圆山也有33.1度，还有头城33.6，东澳33.6，好，礁溪34.1度了呢哦，真正基本第一名是大 K， 不是罗东哦。我本来以为说罗东的33.9已经是制高点了，那不见得哈。礁溪的部分呢，还更胜于33.9哈。礁溪现在34.1度呢，好，真的是热啊热啊。那三星的兰阳分厂是33.2度，在宜兰市的部分也有33.1度，好，这些地方呢，其实还蛮大的范围里哈。我们看到的都是呢超过33度的状况。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太平山上的情形是否凉快哈。好，太平山目前是9.9度，哎，真的是凉快啊，差异好大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帮朋友们观察一下今天的降雨的情形如何。今天呢，降雨的比例比昨天来得更高哦。昨天大概是0到10之间，那今天就有20%的降雨率。明天是调整为30%，明天是礼拜四哦，所以明天开始天气有所转变了，30%。再来礼拜五、礼拜六的雨呢，会比礼拜四来得更多一些。这也是因为呢，那个台风比较靠近的关系所造成的。好，明天开始呢，大家记得外出的时候要带雨具备用了。好，到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呢，这个阳光呢又会再次的出现呢。那意思是说呢，明天礼拜四、五、六这三天时间呢，恐怕阳光会稍微躲起来了。高温的部分呢，倒是也还蛮高的哈，就是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呢，我们高温看到的都在30度以上呢。

今天的海边活动呢是不太适宜的，浪高有3公尺转4公尺，哇、哦、好高哦，再转3公尺的状态，所以呢各地、靠海的部分呢大多是属于大浪等级的咯。

今天的天气偏热啊，全天的温度大概25到33度之间，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外出的时候呢，记得做防晒的动作，记得多喝水哈。今天呢也有局部降雨的可能性，所以呢外出的时候雨具还是准备一下了。

0: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静候听哦。
1: 好了，听这条歌呢是沈雅文所带来的台语歌，叫做《丁笑容》。

现在时间是10:22，好，慧玉帮朋友们看一下呢道路的情形哈。好，我们先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放行每次10分钟的路段，今天呢是有增加范围哈。新增加的这个是台九丁线的37.6到37.8公里的这范围，就是200公尺啊，并不长啊，但是呢也会对大家造成比较呢麻烦的状况，因为它一个小时才放一次10分钟，剩下的50分钟时间呢是把道路给封闭起来的状况，目前呢是封闭的喽。好，我们讲到原本的两个是都在观音路段哈，一个43.3到44.4公里的地方，另外一个是在45.2K 的处所，所以这三个道路的状况呢，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哈。好，您只要记得在旧的苏花公路台九丁线的部分，从37.6到45.2公里的这三处的施工哈，都是采取每个整点放行的状况了。好，您可以呢在放行的时候同时通过。台九丁线呢还有两个地方要小心的，是一个在 1.4 公里的苏澳桥路段的部分，有桥梁的检测跟维护的作业，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那至于说呢，在 8.1 到 8.14 公里的地名叫9公里路段的部分，有相涵的工程，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还有大家都记得哈，每逢周三，今天礼拜三嘛，在苏花改的部分就会办理这个移动式的清扫，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就在会议的时段里啊。好，这个路段叫做南澳北西桥路段，在125到126公里的沿线。好，所以呢，目前的状况，您通行的时候呢，假设清扫人员正在作业的话呢，可能就要麻烦您停等一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好，就配合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过利用呢，这是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的状况。那至于下午的2点到3点20分，这一个多小时的话呢，会位置呢来到了和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办理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的作业。好，这个指标位置在142到144。好，所以下午的时间点呢，朋友们，和平西桥高架道路的话呢，您就要注意一下现场的指挥。一样有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也都是固定的，每逢周三都会如此的状况。

好，我们接下来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就是呢夜间的施工哈。好，在台九线苏花改的南澳路段的部分，在118到120，晚上的7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好，它呢就是有做路面铺设的作业，届时呢晚上通行。

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这样的状况呢在明天的6月25号会再来一次。那另外呢在今天跟明天在晚上的10点到12点钟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都夜间施工哦，位置呢是在台九线的大清水隧道的北口一直到崇德隧道的南口，这个部分是配合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的需求，所以呢会有交通管制。那跟朋友们再讲一下它的路标范围，就是台九线的 158.5 到 163.3 公里的沿线，所以届时呢您在通行的时候看一下交管人员的指示就可以了。它的时间也不长，是呢从晚上的10点到12点钟，就今天明天两天都各有2个小时的状况。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再来我们增加一个哈，就是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呢，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地方，它一样在办理边坡的施工哈。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一样是采行每个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管制哟。好，所以呢，在11点的时候才能够通过。好，我们现在快到11点了，所以准备10点半。好，所以我们准备进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后复发。疾管署提醒，若染上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3: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2: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

0: 是一年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时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时诊断治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刚拿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收到自称地政室人员的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3: 民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2: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政室律师、代书或债权人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秀姑峦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站，服务到9月10号止，提供及时救护与医疗支援，提升游客水域活动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秀姑峦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1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两处行动医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浦兰游客中心，由布利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9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勤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5: 这个黄金一两分钟你给他急救发扣呢，就很遗憾了。
4: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6: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4: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2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呼吁民众从事泛舟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华东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那天气上是越来越不稳定，水汽也增多。像今天的午后，各山区及南部的地区都有对流发展，局部是有短暂的雷阵雨，而且晚上之后在嘉义以南降雨几率也增加，偶尔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所以请下半天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上会有些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仍然感受明显的偏热，高温普遍32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是位于台湾东南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不过环境已经不利于它的发展了，强度是持续在减弱。 那还是朝琉球群岛附近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要留意哦，在周四至周六的天气

0: 形态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各地降雨几率增加，请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个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4: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3: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4: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3: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1: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好，这一首歌曲刘学府所唱的叫《说了不爱》。现在时间10:45，尽管会预报一报节目。好，那道路的状况呢？国道5号的部分呢，依旧哈。好，有两件事情，一个北上的罗东到头城外侧的移动是清扫，一个是北上的，也是罗东路段哈。啊，在49到47公里之间的外侧跟外侧路间，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呢，你要走一下内侧车道。但目前看起来，在这个行经的时速的部分呢，这里并没有造成太多影响哈，好，所以呢是 OK 的。我们来看国五的北上的话呢，现在的速度是80到84公里时速之间。那南下的话呢，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这边车子有比较多些的情形，所以这里的速度65哈。离开了石碇之后，平林或者雪穗来到头城，那一路都可以超过71以上的速度，可以来通过利用。

有问题。好，注意哦，天气很好嘛，但是您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记得还是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哦。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苏澳的部分呢，属于呢苏澳的辖区当中呢，目前呢有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台二雾线的苏澳马赛路 5.6 到 6.5 公里的地方，这边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所以呢要降低车速小心走。然后再一个是苏滨路二段，那这是在台二线上苏滨路二段161.6 到 162.4 公里的范围，这边呢在做路面的刨铺工程。好，所以呢经过的时候都请大家注意小心哦。有两个应该讲三个路段的部分呢，现在因为呢道路限缩的关系啊，因为施工的原因，所以呢都请朋友们您要改道了。一个呢是在圆山乡啊，在圆山路一段312巷，一个呢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另外一个是在东山乡的梅林路。好，那再来就是呢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有两条道路在进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所以呢您若骑摩托车的朋友呢，好，骑摩托车到这时阵呢，因为我头前在施工嘛，所以呢你都要靠挖那个快车道，但是咱知讲快车道加毛车在咧塞，好，所以您大家呢都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来通过才安全哦。好，这两条路，一个是宜兰市的东港路，一个是宜兰市的宽启东路，这都是属于呢长期的施工哟。

慧玉还有刚朋友们讲到了，就是呢在滨海公路上头哈，也有呢行人的友善空间的改善，在路口的地方，我指的这一段呢是滨海公路的在113到117公里的地方，从石城到大理路段的部分。那再来哦，再来是壮维哈，壮维路段台二线的143到145有行人庇护岛及改善哈，什么改善？照明改善的工程，所以经过工区的时候，请您注意减速慢行哦。好，那北宜公路哈，北宜公路呢，在金面路段的部分是属于头城镇内。金面路段呢有两个位置，一个是65K， 一个是68K， 都有在做边坡的改善工程啊，所以呢，也请您注意配合交管来通行喽。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这个台铁的部分呢有平交道的整修工程在办理的情形，今天的晚上明天的晚上都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呢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我们就请大家呢这以下两个平交道好您就不要利用了。在今天的部分呢是整修礁溪到宜兰之间的大义路平交道，明天的话呢是礁溪到宜兰之间的东港路平交道。好，东港路平交道将来是在宜兰雅七的虎棍，在宜兰市的夜市这边，所以这个部分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啊。不过它是晚上十点钟过后，好，晚上的十点钟过后呢，这边呢雅七岸干嘛差不多被修打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啊，这是 S 所唱的叫依旧困在爱你的我。好，现在时间10:54，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慧玉报一报节目。好，慧玉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的12:30，我是摇摆妹妹阿优。好，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呢，朋友们如果发现到新的情形的话，也麻烦您可以打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跟我们说。好，当然一个更快的方法，我马上可以看到你哈的方式呢，就是你加入尽管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 LINE 哈，这样的话四位节目主持人谁上线哈，谁都能够看到您哈给我们的道路讯息，这是一个最快哈可以让我们接获讯息之后呢赶快广播的一个方式啊。那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也邀请您欢迎您的加入哦。

好，最近呢，感觉哈，这个时不时啊，手啊都会觉得呢好僵硬啊，膝盖的部分呢也觉得呢好无力啊，我就在想说呢，是不是肌少症找到我了哈？那平常的那个暖 Q 的运动呢，拉筋的运动做的太少的关系所造成的哈。哎，后来看到这一则报道呢，我想哎，好，我的血糖呢也比较波动哈，血糖有比较高一点的情形哈。所以呢，如果你跟我的状况类似的话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好，不要只怪膝盖。我们常说膝盖无力哈，是不是呢有问题这样哈？好，那医生跟我们讲说呢，有七种水果的吃法会害人的腿越来越没有力气呢。这医生王俊平啊，他就表示，除了预防三高肌少症之外呢，60岁以后要注意水果的吃法，尤其是分量跟形态。

我们知道现在水果都很甜嘛，哈，好，如果说你吃的多的话呢，那个血糖呢，好，它就有一次可能会高很多涨哈。那葡萄糖如果有升高的情形呢，就会造成那个血糖飙升的状态。那长期血糖快速的波动，也会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肌腱呢，跟肌膜的弹性呢造成负担哈。所以就干嘛讲，嗯，安娜，我爱卡他乌呢，哦，无难呢，我爱卡他乌呢啊。跟他眼家眼家黑的尴尬哈。那这个妇产科医师王俊平他就讲说呢，如果呢我们有这样的情形，那60岁之后后腿越来越没力气哈，好，我们要注意呢七种看似健康的水果陷阱哈。好，这有提到了好多种的水果，好，包括呢是像讲香蕉你爱吃吧，好，最近我们吃不少的金蕉啊，有一阵子金蕉都很贵啊，很贵你都不敢买，所以呢在在半夜时阵呢，都会讲卡子对吧？哈，即卖金蕉嘛算便宜，好，所以香蕉呢也是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呢，它的糖分的摄取哈。阿够像酸呀，这现在也是芒果的季节啊，芒果都很甜嘛，对不对哈？所以一吃不能吃一整颗哦。凤梨也是哈，哇，这三种都是我爱吃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呢，香蕉应该要选择那个尖端带点青色的香蕉哈，这样的话它甜度没有那么高哈。我其实也不太喜欢说它的那个尖端带点青色呢，代表说呢它还没有熟透哈。其实越熟越好吃这样哈，只要不过熟就可以了。那这个王医师讲说呢，不要把过熟的香蕉当成点心，那吃香蕉要搭配水煮蛋，还有无糖优格，或者是呢一小把的坚果，让我们的血糖上升会比较平稳一些哦，啊，不然的话，你选择吃的时候呢，那个香蕉呢，生一点比熟的好。说到葡萄呢糖分不低，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血糖容易飙升，所以长期对我们的关节、对我们的肌腱筋膜的弹性也会造成负担哦。所以呢先洗好一小碗哈，先洗好你才不会吃过量。好，所以先洗好，量已经限制了，已经固定了，吃完就停。好，这是吃葡萄的时候的原则。好，我不爱吃葡萄，所以我觉得它酸啊。好，其他应该注意的事情我们待会再说，现在时间已经快到11点钟了，我们准备来进行路况会诊。

0: 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1: 嗨，我是耀仁。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

0: 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5 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甲线西向2公里在牛埔交流道前有一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在9公里大发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总营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赞哦！

我们刚刚呢播放的歌曲是玉馨所唱的叫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好，现在时间11:08了。哦，对，11:08这个时间点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好，我们知道说呢，在这个台九，好，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好，是在观音路段呢，好，有办理这个边坡刷坡的过往作业，所以呢，从37.6哈，一直到45.2公里的地方，有3处的施工，目前呢，就是采整点放行一次，整点可以通过一次的管制，那目前呢，还可以再通行，好，所以朋友们通过的时候，注意跟前方的安全距离，除了这个台九丁线之外呢，还有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地方，这边呢也是边坡施工的范围，1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哦。啊，现在可以通过，待会呢等刚刚停等等待通行的用路人都过了之后啊，就会把在路道路啊再次封闭起来。好，我们再补充一下台七甲线的 9.4K 的嘉兰，还有44.3K 的思源路段，也因为办理边坡施工的关系呢，那这两处呢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它并非是整点放行一次，是机动管制啊，所以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要回头呢讲到那个复健科医师啊哈。好，这个王俊平医师讲到说呢，7种看似健康的水果陷阱。好，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香蕉还有葡萄，再来我们知道呢芒果齁也很甜啊，不要一次吃一整颗，要切小块齁，而且呢在饭后少量的吃齁，其实吃半颗就够了。那凤梨呢，凤梨齁目前呢我到很多水果摊都有看到它齁，而且卖的也挺便宜的。它里面有凤梨酵素，有益健康哦，但我们要选择呢新鲜的哈，不要去买那种罐装的凤梨，因为它泡在糖水或者是浓缩果汁当中啊，好，那就是会太甜太甜了。那对于关节容易肿啊、尿酸偏高啊或代谢不稳的人来说的话呢，这种糖水水果就不能够天天吃哦。好像那个加工樱桃也是一样的，它也会泡到糖浆里面哈，啊，经常都有加工染色的问题。其实加工的樱桃很甜很甜呢，比较接近糖果的状态，所以大家要吃的话呢吃个新鲜的了啊。好，有些朋友喜欢吃果干哈，果干呢诶它不健康诶，因为它真的是糖分的密度变高，体积变小哈，它不是水果，果干呢是甜点呐，好像要分量是用颗几颗几颗来计算，而不是呢一把一把来算哈，那就是过量了。那再来果汁哈，很多朋友说那个浓缩果汁呢把营养都喝在肚子里面呢，其实呢它少了纤维哈，所以呢会让你变成呢糖分的吸收更快哈。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对身体来讲是不理想的，所以以上的7点呢朋友们注意哦。那王医师也讲说呢，60岁以后呢要注意饮食，还要再加上阻力的训练，这是维持行动力的

关键组合。很多人呢觉得腿是不是坏掉了齁，这不拉那里齁，好像呢不管用这样齁。但是呢你的腿并不是真正坏掉，而是被血糖的波动、发炎、肌肉的流失齁，跟长期的缺乏锻炼一点一点的给拖慢了齁。只要呢现在呢大家呢回头啊齁，就是该做的赶快该做。然后呢食物的部分呢，刚讲到了说这些的这个 NG 食物呢，大家呢就尽量少接触哈，还是呢要做一些这个体力的训练，做一些阻力的锻炼哈，这个是最重要的，会让你的身体哈脚力越来越好哟。平云信控跟我们讲到说呢，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在罗东入口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已经把这个机车呢拦停在苏澳服务区了。好，那这样看起来这个机车其实你也安全了。好，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哈，所以我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呢，慧玉会来进行的单元是美在生活里。我们今天是邀请江清渊老师，艺术工作者，帮朋友们来进行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食衣住行娱乐的部分，今天要讲食哈，食中如何看出美的艺术。

0: 美不只存在于美术馆、展览厅，早晨的一道光，餐桌上随手摆好的器皿，街角一面老墙的颜色，其实都很迷人。
1: 美在生活里单元，带我们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每天出现的人事物，让生活从容有滋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美在生活里的单元。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江汉卿老师的哥哥江清源老师。江清源老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枫野艺术协会的创会理事长，而且呢老师啊在去年曾经上过会议的节目，他完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有22个县市，对不对？22个县市的这个户外写生的大联盟哈、比赛的这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哦，而且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响。今天老师帮我带过来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成果集，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33年第一次的出的一个枫野荣光
0: 啊，真的好厉害！老师这边有很多是小朋友的作品吗？
1: 有，从我们从幼稚园一直到整个
0: 成人
1: 啊，老年组通通有。
0: 哇，
1: 因为目的是要做成新国民美学运动，造成全民的一种运动。
0: 是，
1: 哎，然后想说就从这种美学的走出户外的第一步开始做起，这样子。
0: 老师先跟我们评鉴一下，说我们的幼童组的小朋友他们这次的表现如何？
1: 哎，我觉得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因为受到3C产品的影响，然后他的沉溺在这个当中，那我们鼓励他们走出去以后，我发现很多有心的家长哦，都一个人参加，全家出动，
0: 哇，那支持哦。
1: 对对，那等于那一天就是一个美学的教养日啊。
0: 嗯。
1: 啊，他们在那边画图，那可能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就在旁边野餐呢。
0: 对。
1: 哦，那个景都看得好美、
0: 啊好哦。
1: 对对对，很美，很美的感觉，就触动我，我们一直想说。尽以余生所能的把它推广下去，这样子。
0: 是，老师，我觉得这些孩子好幸福哦，他们家里人全力的在支持他们。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台湾的家庭的孩子没有办法，家人带他们、让他们去户外啊、做这样的一个那个艺术的表现，而且他们没有落实啊，主要是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哈、啊。因为现在比较是升学的主义啊哈、所以老师，你可以从这边衍生到说，我们可以让小孩子如何能够有美的接触，或者说让他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呢去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有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呢、或者是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可以让他们把对于美的欣赏力可以把它放大，或者说他可以在这个部分可以受到训练。

0: 练跟提升啊？
1: 这个是我们所要看到二十世纪的一个米开朗基罗，号称米开朗基罗，叫做罗丹啊，一个大艺术家，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光。
0: 是，到处都是美，但是我们看不见。
1: 对，他发那个美的眼光，所以我个人一直认为，美学这种东西呀、啊，首先呢、啊，它就是一种观念。
0: 嗯，
1: 这个观念，如果说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大人也好，如果能够从观念上来着手，它就会像一颗撒下一个艺术的种子，然后后来它会枝繁叶开，成为一个大树庇荫，而且这是给小孩子一生最丰富的一个的养分的一个资产，一个养分，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观念上、态度上面去着手的话，我们先不要讲得太伟大了，说什么美学的，我们先讲美感。
0: 嗯，
1: 那个美的感，就是感受力，
0: 对，感觉，
1: 哎，感受力。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家的小孩子讲说，爸爸不要你们考第一名了、啊，但是你们要有感受力，要有处理情绪的能力
0: 啊、哦，很重要、哦。
1: 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0: 是
1: 比你那个光是说啊、学识上，因为我说现在大数据时代，在 AI 时代里面，大数据这不困难呐、啊，
0: 嗯，
1: 你只要
0: Google 就有了，
1: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的感受力跟整合的力都不够。那其实感受力就是美感，
0: 是
1: 那整合力就是美学。
0: 哇，美感跟美学相在一起、哎。
1: 对，所以我们如果就讲了，如果更直白一点，
0: 嗯，
1: 其实什么叫做美学？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教养。
0: 是
1: 那什么教养呢？就是一种教育跟培养
0: 啊、哦。对，教育培养等于教养、哎，
1: 对，把它培养起来，让它有这种对丰富的感受力。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说啊，这个美哦，哦，我都我无法可及啊，这个好像是很高高在上。
0: 没有，
1: 嗯，对，嗯，它并不是说在美术馆或在博物馆里面供奉起来让你去瞻仰的，不是。那个也是那个时代里面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嗯，哦，他们也是生活中
1: 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0: 哦、对对的产物。
1: 对，只是到时候现在变成一个美古董，跟一个美学，变成一个那个生活的一个。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美的东西一定要将来慢慢把它落实在你的行住坐卧里面的生活当中。
0: 是
1: 这样的话，这种美学才真正是有营养的，有养分的。
0: 嗯嗯嗯，老师，我们可以叙述一下吗？或者形容一下吗？我们身边坐卧吗？这个行住啊，都是美。
1: 对，
0: 这些像是我们要有那个欣赏的眼光，可以看到它嘛，哈。
1: 对，
0: 要有敏锐的这个感触去感觉它嘛、嗯。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叙述一下什么，其实就可以让小孩多做观察呢？
1: 这个其实我们很重要。那是我们经常说，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生活就是一种美学。那什么是生活？我们如果讲的最粗浅，就是食衣住行娱乐
0: 都在里面。
1: 对，那如果我们光从食物来讲就好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食物不是好吃而已啊，不是吃饱而已啊。
0: 嗯，不是有色香味吗？
1: 对，所以我们如果父母有心的人，他会从这个比较摆盘的设计
0: 啊，对，很棒哦，就让食物更加美味。
1: 对，
0: 这样
1: 那个就现在不是到处都流行什么叫做无菜单料理吗？创意美学，
0: 有什么做什么，
1: 对不对、嗯？那为什么要这样摆盘？包括我们摆一个便当啊、
0: 嗯，
1: 并不是填饱肚子而已。
0: 嗯，
1: 如何去激起他那个这个父母的那个创造欲，然后让小孩子感受这种东西？
0: 是
1: 从里面当，比如说我认为像以食物来讲，就是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这个食物，你说、哦、那我们只要坐享其成也不可能。像我们家附近，他们就有一个市场叫永安市场。
0: 哇，可以去买菜。
1: 对，我们从小就带小孩子，当他们一日的主厨，他们要买什么菜，他们说会上网先去看，
0: 好，让他们先去跟知道说自己今天要大概做什么料理，然后开始要去市场买菜。
1: 对，他们重新买菜。
0: 嗯，
1: 那我们买，那我们都没有什么意见。
0: 是，
1: 那我们会事后给他讲说那一家的肉怎样，那一家的肉怎样。
0: 嗯、
1: uh-huh、那他慢慢会看，
0: 嗯，
1: 去观察。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是最主要是训练小孩子啊。如果我们各位觉得不方便的话，其实超市也可以。
0: 哦，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啊，
0: 超市也很多，
1: 比较干净整洁也可以，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我们是最主要是要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选择传统

0: 市场，告诉说劳动者背后的那个辛劳的身影更值得我们去感受。
1: 是是是，哦，
0: 不是说，
1: 这个好敏锐哦，
0: 哎，不是说坐享其成，所以我们小孩子几乎每个都会做三餐。
1: 哦，真的很棒，哦，
0: 对，只是好不好吃那是一回事，
1: 对，慢慢来嘛，
0: 对，但是他们有去这个接触以后，哦，哎，至少三个人，哎，将来能够养活自己，而且过了一个自己也不错，让我们感觉
1: 会做菜很厉害，很棒哎！而且我觉得很需要啊，我们总不能三餐都吃外面呐，啊，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冰箱里面有什么自己就会料理，哎，这是一件呢很厉害的事，很棒的幸福哎。
0: 对，我们有一次小孩子说，哦，爸爸，我们煮那么快，你们吃一下就完了。我说你现在才知道
1: 太好吃了，
0: 对，我说对，那我现在才知道妈妈多辛苦啊，所以要多给她赞美啊。
1: 没有错，哎，你看帮你们做菜做几十年了，
0: 是，啊，所以我们从食物当中的摆盘挑选，刚刚这里面的故事就很多了。
1: 真的，老师，你这样子讲，我才觉得以前我怎么都没有跟小孩讲这些，我要是早点请你来上节目就好了，
0: 对不对？像我们，尤其是你就刚我刚这个，搞不好这个词今天就可以讲一下了。
1: 真的很好，哎，真的，
0: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像仪式感也非常重要。
1: 仪式感，
0: 对，比如说我们一月份，我们家里是我儿子生日
1: 哦，
0: 我们生日，然后二月份就我们全家一起过情人。
1: 啊，每个月都有每个月的节日，哦，
0: 啊，三月份就是我生日，啊，四月份我小女儿生日，五月份母亲节，
1: 对，六月呢，
0: 啊，六月是我大女儿的生日，
1: 哦，这样每个人都
0: 七月是七夕
1: 有庆祝到，
0: 哎，对对，啊，八月是中秋，哎，
1: 中秋，九月
0: 是教师节，因为我们家都是从事教师工作，
1: 都是老师，
0: 对对，啊，十月是停摆，因为我们在搞烘焙，
1: 啊，很忙啊，哎，
0: 啊，十一月的话我们过单身节，因为我们
1: 十一月是一是
0: 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小孩子有一个还没有，以前他们都还没成家，说没关系，我们单身也可以过节。
1: 哦，我为你庆祝这样。
0: 对对对，
1: 十二月的话就
0: 过平安夜，没有过平安夜，所以我每个月都有
1: 好圆满，啊，
0: 有节目这样。
1: 是，那就你很浪漫。
0: 哦，对啊，没有，就是我们这说实在，在平凡无趣的生活当中，你
1: 找
0: 一点乐趣，
1: 是，
0: 然后有一点仪式感，
1: 对。
0: 那我们餐厅都是小孩自己挑的。
1: 好，所以老师，我还以为说你们家全家料理。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要让他餐厅
1: 靠要，
0: 因为他也要去外面比较跟里面比较。
1: 哎呦，聪明哦！
0: 哎，他们才会交流嘛，因为你不要说一间子啊，外面不卫生，然后我们家怎样，不要把人家贬低，我们要看他优点，我们教小孩子。像我们家这餐桌上的礼仪就很简单，吃完饭我们一定把所有的碗盘都收拾干干净净，
1: 是，
0: 在外面也是收拾干干净净的。
1: 这样子啊，我以为说你就给餐厅收就是了，
0: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把碗跟盘叠起来。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要告诉他说，服务就是最高级的。
1: 对，很辛苦。
0: 对，我们跟他讲说，你看看最近的黄仁勋，从小是洗碗工，
1: 没错，
0: 第一名哎，对。啊，洗碗要洗到第一名啊！那我们这是不要出了一点钱就是老爷这种心态，
1: 这是礼节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说民以食为天，如果说能用食物的着手这样的，那比如说衣物上面的话，
1: 老师，衣服的部分是我们的第二集
0: 哦，
1: 民以食为天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就可以从这一集的节目当中看老师怎么样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带着自家的孩子啊，从细节当中去体会到食物的美哈，
0: 对，
1: 啊，这个部分呢，我真的觉得我们家长们听到了，你们就可以开始让我们的食物更加的哎有仪式感哈，在我们吃的这件事情，这是加倍红加奔红得多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对对对，
0: 很幸福的事，
1: 对，怎么让它变成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全家。一个欢乐和一个温馨的一个画面在你们家可以出现了，所以我们从食的开始哈，去感触到美的生活，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非常谢谢江清源老师，谢谢你。

0: 糖多柠檬。
1: 这首客语歌曲是浩克莉莉所唱的，叫《好吃吗》。我待会要吃饭了哈，听到歌就觉得开始肚子饿了。我今天吃饭吃的又比较早一点。好，这是呢艺术工作者江清渊老师为我们来进行美在生活里的单元当中，他所这个出现的第一集。之后呢，一样固定的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的早上十一点钟过后，我们会来播《美在生活里》。那江清渊老师会针对食衣住行娱乐和各种不同的层面来谈美这件事情，也欢迎您锁定收听。

好，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呢，现在在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还有一个呢是南下的部分哦，那也是。也是北上的部分，那这里还在持续当中，就是呢在49到47公里之间的罗东外侧以及外侧路间的施工封闭的情形，朋友们这一段路要请您走内侧车道。好，我们时间呢已经快到11点半，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将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规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3: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2: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

0: 汇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接具准备。林保署也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今晚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破获了一起非法中介集团，57岁女性男子与太极女子共谋，利用脸书刊登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招募11名太极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且把人安置在阴暗客难的地下室，全案讯后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吕姓祖先原本在新竹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及婚姻受挫而误入歧途，转行当起黑心中介，引进黑工，向宜兰建筑工地、农地及民宿推销廉价劳工，每天专车接送。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队长陈冠元说，
3: 调查发现吕贤与其中一名泰国籍玉曲外侨共谋，在脸书泰文社团主打高薪工作轻松等噱头，招募同乡来台打黑工。太极共犯美成功招募一名成员来台工作期满，即可获得新台币3000元的介绍费，并从每位劳工每日微薄薪资中收取400到600元不等的佣金，赚取不法暴利逾60万元。
2: 为了节省成本，吕姓祖贤将11名非法外侨安置在民宅没有窗户空调的地下室，其中一组年轻三兄弟党被诱人广告吸引远渡重洋，结果不仅工作辛苦，日薪时拿不到1000元，上工不到10天就被逮捕，面临遣送出境的代价。全案共查获吕姓祖贤、太极协助人及非法雇主，以及11名太极外侨，讯后全数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2名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去。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并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厘清案情以及涉案人身份，务求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2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所长余刚说，
4: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循线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
1: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循理性以及合法管道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若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你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予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4: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我们刚播放的歌曲哈，嘿，这条是台语歌哦，是李英宏和沈文成哈他的合唱曲，叫做《你哪来呆当》。我就在想哈，因为我看到歌名啊，他写英文的哈 ，Lina Lina N I N A 哈 ，Lina Lina 来呆当，好像是一个人哈，一个女生要来台东玩。可是等到他唱歌的时候呢，我才意会过来，我来写。丽娜来台东，就是你如果来台东的那个意思啊，哈，好，那所以那个用英文谐音的方式呢，来取那个歌名，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一时被他这个吓到，说，这首歌到底跟呢之前的丽娜来台东是赶快的瓜吗？

好，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行车呢，都是正常顺畅的，没有问题。国五的北上的话呢，在75到82之间的速度可以利用，南下的话呢，有70到73之间，好，所以呢都是相当快速的，没有问题的。好，只不过呢，其实还有几个状况还没有排除的部分呢，朋友们也都各自要小心哈。那尤其是北上的部分呢，在头城出口的内侧，在办理的移动是清扫。哎，我们这是京广宜兰分台，所以呢，京广宜兰分台呢，在国道五号的沿线往北上呢，听得到宜兰台的广播，但南下的部分呢，就不是锁定频道在宜兰了，您只能听到呢台北总台，还有呢台北分台的节目。啊，所以我这边讲了国五的南下的路况，其实意义并不大的。有路况一样跟京广说哟，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马路上的情形的话呢，11点过46分了啊。好，也接近中午的休息时间了，待会呢只要呢是12点钟到的话，大家不要忘了去吃一顿饭。好，因为中午的休息时间呢真的比较短一些，你如果不把握时间呢，像我每次动作都很慢啊。好，那同事都跟慧宇讲说呢，你怎么2-3点才在吃饭呢？啊，因为我下节目就已经12点半了，我如果再把饭呢，如果说要经嘴巴长的位还吹过来洗干呢，所以中间都是到几点以后才有吃，等下中到底没用，没用就不记得吃，所以通常我吃饭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3点中间，但是你不同样，你自己点就下班了，所以呢你还没去吃饭的时候，大概时间都同样，有点不会太吃的经验，对吧？只要是在呢市区的这个旧市区的道路啊，这边呢也是吃饭的餐厅比较多哈，或者是自助餐厅也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呢会集结在差不多的区。

区域里面呢去用餐，好，所以呢在停车的空间的部分呢就没有这么方便了哈。再来我们发现说呢，很多的道路其实它马路上画的呢都是红线哈，就算不是画红线啊，有很多店家他们各自呢会有停车的问题啊，所以呢你要找个停车格还的确是不容易啊，所以需要到周边呢附近的停车场哈去停车子。那很多朋友呢也不想说停放汽车在那个停车格里面，因为这样的话呢又要缴车费，停车费应该还不用，当然一般来讲不是十分钟十五分钟以内的话呢是免收费的。好，所以这样的状况呢我们还是提醒朋友们，你还是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处所去把你的车子停好之后呢再来用餐呢，或者再来买那个便当，对于其他用路朋友，对于你自己来说呢是比较好的状况。好，再来呢在道路上的情形呢我们看一下呢在头城公务段的辖区当中目前的施工的路面哈。好，滨海公路的部分呢在石城到大理路段呢这边有路口的行人友善空间的施工。再来石城到竹安路段的部分有护栏的改善作业。好，在壮维路段的话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的改善。那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以及宜兰市的环市东路的附近呢这边有人行道的改善施工。经过这以上地区的朋友们都要特别注意哈。一般来说呢采取的模式就是我们现场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挥，您配合交管小心通行这样就可以了。那台七丁线的部分在顺桃路段的话路标是 5.6 到 5.8 公里的范围，边坡改善工程会办理到礼拜五，所以呢今天礼拜三嘛，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经过台七定线的顺桃路段也是村内哎，注意加爱西钢马西钢宽洗机动管制的状况。那台九线的在北宜公路的金面路段的部分 65K 68K 也都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哦。好，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苏花改的南澳路段，今天晚上的7点到明天早上的7点有路面铺设的作业，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18到120公里的地方，这边夜间的施工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那再来呢还有在大清水隧道的北口到崇德隧道的南口，今天的晚上明天的晚上从10点到12点，就今明两天的夜里有2个小时的时间的施工，还是在台九线的158.5到163.3公里的沿线，经过的时候呢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接着呢我们要讲到台九丁线的这个旧的苏花公路，在1.4的苏澳桥还有在8.1的九公里路段，这两处呢是在办理施工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区域。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哈，南洋隧道的南下线呢这边是在办理隧道广播系统的管养维修作业，会办理到明天的时间，所以今天明天两天呢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现场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在台二线的165到166公里哈，是影响到的是南下线哈，所以请朋友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情况哈，这个情形会是供到明天。再来是台九丁线的部分，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啊，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澳花隧道51到52公里的位置有隧道交控系统的托架安装，所以呢是夜里开始进行施工的情形，全线都是机动管制的。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2: 好，不错，你所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宜兰分台，我是慧瑶。好的，天气方面的情形呢，能够再改做更新了解哈。好，今麦的中央的主线的部分，这央哈今麦呢有卡色指数啊。好的，我们看到呢，在目前的显示哈，今天呢，目前的浪最高的在台东哈，已经超过 3.5 米了。那龟山岛的话呢，是列第二名哈，龟山岛超过3米，第三名是彭佳屿哈，彭佳屿目前是超过 2.5 米的浪高。好，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在东部地区的兰屿绿岛的沿海跟恒春半岛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情形。刚刚提到这几个区域的话呢，这个浪高是最明显的，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呢，海边呢尽量不要前往。宜兰的温度的部分呢，其实今天呢就相当有潜力哈。在早上10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34度这样的情形，现在更是破表哈。好，现在这个最高的温度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在这里哈。好像罗东的话34.6哈。好，但是我刚刚看到礁溪很高呢，礁溪34.9。好，所以呢这两处呢都已经呢有破了34度的情形啊，甚至呢，礁溪快到35度了。那宜兰这边也挺热的哈、啊，宜兰呢也这个排名很高哈、啊，34.5度哈、啊，34.5度。目前宜兰的状况竟然哈、啊、令人觉得还蛮讶异的。天气真的是很热哟。礁溪已经将近35度了哈，但是呢，这个各乡镇之间的差异还蛮大的哈。啊，有些地方目前才32度多哈，好像东山才31.8度哈。这样对照呢，将近35度的话，那个温差都将近3度多呢，怎么会这样啊？好，这不远的乡镇呢，差异是这么大啊。好，那我们跟朋友们看一下呢，今天的降雨率呢，依旧20%，明天提升为30%，明天的阳光呢就相当的微弱了。那连着有3天的时间呢，降雨会比较明显哈，所以大家记得之后的3天呢，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的话呢，则是要注意呢太热的关系哈，所以大家除了防晒之外呢，还要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哦。好的，现在时间将近12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前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了右施，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

台64线西向 1.7 到 1.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斑马线爱坐一下，我这边一只过，省时又省力。
1: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0: 啊，阿狗遐喊哦！嘿
1: 呀、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0: 啊，好啦好啦，我去驾斑马线啦。
1: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2: 过车路不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3: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南洋洞洞报单元，好，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呢宜兰所发生的事情。好，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个道路的状况啊，另外也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形，针对台风的部分。

今天呢，从早上桂玉的接班时间呢，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了。好，这个目前施工的情况呢，还依旧在啊。所以朋友们，如果您要利用国道5号要往北上啊，到台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在罗东路段49到47公里之间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的部分呢，一样是还在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要特别小心这边走内侧车道。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呢，在太平山上的话呢，您走宜专一线道的在7公里的位置，这个地方呢是有在办理施工的关系啊，所以通行的状况呢是以红绿灯号好来做号制的管制，红灯停，绿灯行。好，经过这边呢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有任何新的道路情形，您可以呢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我们使用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台风哈。好，我们知道呢中度台风米克拉，好，它是在方向的部分哦，好，渐渐的要往日本的琉球群岛而往那个方向去了哈。预估呢今天24号呢离台，明天呢横扫日本的琉球群岛啊，礼拜四呢还有机会呢登陆这4国和日本的4国地区这样。所以呢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呢这个情形哈。一般来讲的话呢，可能航班受阻的几率是相当高的。好，在

6月25号的明天，一直到27号的礼拜六哈，这段时间呢，往日本旅游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它的动态的变化。那我们知道说还有一个台风叫无花果哈，无花果因为呢台风的环境不佳的关系，所以减弱的机会会相当的高。台湾的天气呢，今天是属于呢高温闷热的最后一天呢。明天开始起呢，受到米克拉台风它会引进偏强的西南风，所以全台降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在西半部跟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情形哦。好，所以影响的天气呢，可能会有三天的时间哦，在我们宜兰地区呢，也会有和这个降雨的几率，所以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雨具的准备了。嗯，知道呢，夏天的水果比较多哈，就除了瓜果类的水果之外呢，芒果啊，还有这个莲雾哈，莲雾也进入了采收的旺季了。你所爱莲雾没白加哦，我发现到水果都价格还蛮高的哈。好，我们有看到呢，在品种的部分呢，多出一种品种哈，我都不知道有这种品种啊，叫做台农三号的黑糖芭比哈。所以一听这个名字哈，就黑糖一定很甜。甜的呢，而且是黑黑的啦，好，这是属于呢这个黑珍珠的品种。好，黑珍珠的品种呢，南洋的粉红种哈，它会先上市。南洋的粉红种啊，它是属于呢，它的皮没有那么黑长哈，那它呢的肉哈，肉质比较细致哈。好，那率先上市之后呢，就会由黑糖芭比会接棒盛产呢。所以这个部分，我其实我还蛮想吃黑糖芭比的哈，看起来很漂亮哦，果实大啊，脆甜。甜多汁啊，这两种品种的那个莲雾啊，其实呢吃起来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哈，但我觉得感觉起来都还蛮好吃的哈。我住在原山，但是我真的也很少啊，一般来讲啊，那果农啊，好，他们会在果园的附近呢，可能就地就在卖了哈，所以因为我看到价格我就没买了。我觉得都不便宜哦。好，人都原山居多了哈，原山好山好水，大家知道啊。那莲雾的这个果农很多，在种莲雾都超过了30年的经验了，最近也推广了友善耕作，所以整个的农药都是零检出的状况，他们还主动送验哈，所以呢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因为气候的挑战跟照顾都相当辛苦，所以莲雾的话呢，它栽种的面积呢也下降，现在剩下呢是多公顷的面积上哈，那因为它是无毒栽种的哈，所以呢这个莲雾啊，每一颗都很珍贵哈，每一颗呢价值都还蛮高昂的。好，莲雾，哎，莲雾我觉得也是属于那个没有那么甜滋滋的水果了哈，但是因为果农真的很会种哈，所以呢它是属于比较清甜呢。如果把它冷藏之后呢，风味更好哈。所以呢，莲雾啊，其实它产量也没有很大啊。那再加上现在的无毒栽培的关系，所以就是大家呢可以去选购哈，在市场上呢还相当抢手呢。好，果农黄坤明他就说呢，原山的水质好，那莲雾的水分足，再加上最近天气热哈，所以呢果实特别好吃。我们知道下过雨之后呢，果实就它的甜分就会被冲淡了哈，但这一阵子天气真的是相当稳定哈，所以呢水果会更好吃了。好，现在原山的莲雾大多呢是卖给行口啊，或者是呢以摊贩的模式呢来直接贩售。因此呢，我们去那个莲雾田呢，哈，莲雾园的附近呢，其实朋友们，我们都可以看到果农哈，他们把莲雾呢带到呢路边这边来贩售哈，你也可以呢，看喜欢的话呢，大家呢可以去选购哟。

好，再来呢，大家就在暑假的期间哈，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宜兰的旗舰性的活动哈，就是这个人潮都会相当多的来到宜兰来玩水的这个童万节哈，今年已经迈入31年喽，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今年的童万艺术节我没有办到那个多次使用券，就童万护照，觉得很蛮扼腕的哈。但是想一想说呢，我对人办呢，因为个自己现在去的次数嘛无真侪哈，像顶年我敢那想过去两拜两年哈，而且我都是晚上去看表演的哈，所以呢办这个童万护照呢对我来说哈，它的作用其实并不是很大哈，只是自己没有办就觉得说呢啊，怎么会没办呢、啊？怎么过期了自己都不知道。好，从哪一天到哪一天办理呢？一般来讲，好像这种大型的活动都有40多天呢、啊。从7月4号到8月16号，一样的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登场。那今年是以孙立奇敬为活动的主题。好，园区这边呢有高4层楼的这个神木精灵水道。神木精灵水道啊，这应该就是小朋友的最爱哈。里面呢结合了快速的滑水道，有水迷宫，有水喷泉，各种不同的玩法。我从4楼呢，如果是溜滑梯溜下来，还真正心中会劈泡菜哦。这个是呢在水域玩水的部分呢真的是最受欢迎，就是玩水了，因为夏天的关系了啊、哦。好，那在展馆的部分呢有孙慧奇敬邀请知名插画家包大山啊，不是包大人，是包大山呢，以太平山呢为主题，一个全新的创作，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山海景致，还有 XR 的互动留影，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到现场去看呢能够呢更加的了解了。好，所以呢朋友们就敬请期待咯，7月4号转眼其实就到了啊，其实今天是6月24哈，哇，那7月4号就是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6登场吧。

错呢，开幕那天就是礼拜六哈，我也记得说哈，开幕当天好像下午不用门票嘛哈，好，所以到时候如果有这个确切的讯息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当中再跟朋友们来说。

好，再来这可是呢，这个惊险的画面哈，好，就是有个阿姨呀、啊、哈，在那个星期天呢、啊，带着孩子跟外甥女到罗东哈去一家超商买东西哈，可是她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说呢，四岁的外甥女还没有上车哈，那个女童的话，她只是呢一只脚哈，一只脚呢，她踏到的那个车子里面，她都还没有坐臀，然后坐稳上，好，那她的阿姨呢？就把车子给开走了，所以有没有摔下来哈？大家一定觉得说呢，这个阿姨真的是太粗心了，这小孩子还没有上车呢，门都还没有关呢哈，所以他没有上车坐稳呢、啊，结果车一开的话呢，他整个就摔出车外了，就趴在那个中山路二段的马路上哈 啊，好在的是后面没有车子呢，就过来掌哈、啊，如果车子过来，因为这种状况呢很紧急啊，所以恐怕刹车不及。整个会碾过这个女童啊，好，所以现场的状况呢是好在没有这个汽车，但是现场的机车骑士看到状况之后呢，他就赶快啊把这个女童给扶起来，然后喊着说呢，小孩没有上车，你在干嘛？真的没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呢，你在干嘛，阿姨呀、啊？这个阿姨呢，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呢，觉得说呢十分抱歉呢、哦，哈、哦，她第一个动作就是骂小孩哈、哦，然后呢再把那个下车呢，把掉在那个路面上的那个外甥女呢给牵起来带走哈、哦，也没有看说她有没有受伤，上车了之后就直接把车。

开走了。好，所以呢，这个木杰的驾驶呢就觉得说呢太过分了，这个阿姨在干嘛哈？所以呢就把影片呢po上了社群网站啊。好，然后罗东分局检视这个影像啊，好就认定说呢他违规哈，有好多项目的违规哦，所以开出了5张的罚单，合计起来可能就到8万多块的罚款呢。这个阿姨还无照驾驶呢。

这个过程真的是呢相当令人觉得呢匪夷所思这样哈。好，那警方开出了这五张罚单，也通报了儿少保护案件啊，因为这个小女生啊，这个可以说呢是，就是不良照顾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开出的五张罚单呢，有红线违规停车哈，他可能就是为了买东西啊，所以也没有好好的把车子呢停在应该停的位置或者停车场，他就路边停了之后呢，就下车去买东西了，所以有红线违规停车的情形。然后再来就是说呢，我们不是讲呢，那个女生脚才刚跨进去车内，她就开走了吗？好，所以呢，这是没有关闭车门就起步的罚单。好，再来她还跨越了双黄线回转，所以这是第三张罚单，还没有依照规定使用灯光，所以呢种种的危险的行径，那警方以车追人的方式呢，对这个开车的女子到她的住处开了五张罚单。觉得不晓得小孩子的状况怎么样，就这样子他车子开走了，好在轮子也没有碾过小孩的身体，不然的真是太糟糕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应该就是呢皮肉受伤的状况了。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报道里面呢并没有看到，但的确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呢太危险了。我们呼吁呢驾驶朋友呢接送乘客上下车的时候，务必要确认乘客的安全与否啊，安全入座，而且呢紧闭了车门之后呢才能够起步。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遵守标志标线的规定啊。好，这些呢其实原本就是正常的行车的安全守则了哈，一般人都没有问题，好，可以呢正常的来遵守才对。

好，这以上就是今天南洋洞洞报单元内容。好，然后肚子摇摇的这假崩北，后来我们播的这首歌曲号角响起所唱的叫《美食王国》，丁导被假撒内，我被假巴掌。

0: 拜。后来老师准备，
1: 哎呀，我的妈，日子真的太闷呐、啊！半夜我起晚不能

这个冲水马桶哈，咱们爸爸哈，假爸诶，他的休困起来。好，台湾真的是美食王国哈，你可以给他所在澳币国家，吃物件应该都会感觉内袂下输啦。好，现在时间到12:30喽，慧瑜节目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也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一切平安，明天早上10点咱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交通部七月新制上路，台铁改点台风巨浪告警同步启动。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台股开低走低。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暴跌影响，开低走低，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6000点关卡。台积电下挫3%，跌破5日线。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127点，来到4597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前夕，遭到市场大规模获利了结抛售，股价单日重挫13.18%，引爆全球半导体晶片股的抛售海啸。费半指数周二狂泻1152点，创下历史第二大跌点记录。台积电 ADR 则重挫6.69%。台股开盘跳空下跌190点，以46909点开出，盘中开低杀破46000点大关。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成重灾区，资金转入面板股避险。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美股的收盘的部分的话，四大指数叫全面下跌，科技半导体 AI 股领跌，辉达跌 4% 多， AMD 跌 5.76%， MU 美光重灾区跌了 13.18%。 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触发那个卖压的部分的话是提前了一天，因为主力心态、法人心态、市场行情是瞬息万变的。我在想有可能是都已经涨了 280% 了，那你如果等到真的明天要再来卖股票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晚。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将焦点锁定在美光即将公布的最新财报与未来展望，这将是决定台美两地记忆体与 AI 族群能否止跌回稳的关键风向球。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于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军22号展开5天

0: 立即备战操演，七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八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1: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力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的，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那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0: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和阿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和墨泽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和墨泽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根据美伊签署的中正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且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此外，与和墨泽海峡相邻的伊朗与阿曼将连同波斯湾其他国家讨论有关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七月一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七月一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4: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3: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德国铁路公司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因全国性通讯系统故障暂停全国列车服务，所有列车一度被要求停在车站内，导致各地的旅客受困。这起故障问题出在德国数位铁路无线电网络系统经过数小时的中断后，德国铁路交通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清晨恢复运行。近年来，针对德国列车延误与营运中断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德铁已经开始对主要路线进行全面但也造成干扰的大规模整修，希望改善营运表现。诈骗机房常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遭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6: 凡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5: 诈团还斥资承租七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 30人，涉诈款项

0: 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20岁的李姓孕妇骑车时发生擦撞倒地，遭后方的车辆碾过重伤。肇事的叶姓女驾驶逃逸，警方已经通知她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2: 20岁李姓孕妇骑机车晚间沿西门路直行，先跟同向机车发生擦撞，人和机车倒地后，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碾过，当下失去呼吸心跳，紧急送医。医疗团队评估优先救母亲的生命，决定停止急救胎儿，但肇事的自小客车却逃离现场。五分局交通分队长陆义凯说，
3: 23日晚间9点多，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相关驾驶均无酒驾、毒驾情形，令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
2: 警方以车追人肇事65岁叶姓女驾驶凌晨到案，她表示知道自己撞到人，但很惊吓就离开了。详细肇事原因跟相关责任五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遵守号志跟标志标线指示，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5: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4: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4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刘伯钧有着无惧无畏向前冲的精神，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

我跑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一

0: 个月至两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四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这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1: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0: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两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连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连政学长是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有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1: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法国今天经历了自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巴黎傍晚6点的气温被预测到可能达到摄氏40度。上周开始一波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著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跟罗浮宫提早关闭。同时法国昨天到今天也经历了最热的夜晚，根据今天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 21.6 度。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散落的纸箱，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事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俗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颖晨报道。
5: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事会议的制度，避免滥俗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1到4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6: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5: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6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7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的营运许可函，

0: 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施工团队克服诸多挑战才能顺利完工，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事程的优惠方案将择日对外公布。记者刘威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历时七年，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取得系统可用度达 99.9%， 列车妥善率也是高达100%的优异表现后，经报请交通部旅刊，终于在23号晚间正式收到营运许可函，距离正式通车近在咫尺。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是一个好消息，感谢市民一路支持以外，施工团队、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更是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完成工程。
2: 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整个在市程运的优惠的方案，我们所有的细节会在这段时间赶快透过我们充分的讨论以后会做后续的安排。那至于确切的时间点，会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1: 侯友宜强调，交通建设不属于特定个人或是机关，这份荣耀是新北全体市民也是大众所共享的，期盼这一些交通建设能够让新北被看见。捷运局也表示，三莺线全长14.29公里，设12座高架车站，从土城顶埔站出发，能够大幅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通勤时间达20分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携手 Meta， 将在6月30号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中小企业成长实战论坛，协助业者掌握 AI 应用的新商机。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论坛聚焦 AI 在行销、营运以及顾客经营等面向的实际应用，邀请 Meta 分享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企业导入经验，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将带来 AI 素养以及负责任的 AI 应用指南。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也将介绍相关的辅导资源，协助企业加速升级转型。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4: 高雄市经发局携手 Meta 6月30日在高雄展览馆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论坛，邀请国际企业与专家分享 AI 行销及电商实战应用，协助企业掌握数位转型商机。
3: 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29号，欢迎零售、餐饮、商圈、夜市、旅宿等业者踊跃参与，把握 AI 时代带来的新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竹市政交流分享活动，盼望透过经验分享与资源整合，加速区域发展。记者静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科学园区不仅带动科技和就业机会，也促进地区繁荣、环境改善。近期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已由国科会报请行政院审议，期待早日获得核定，为桃园科技产业发展再添动力。
6: 科学园区最早是落脚在新竹，住在这边的这个经验我们很希望多多来了解，在这个新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跟新竹市都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5: 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桃园和新竹都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也在共同生活圈，这是他率局处首长交流，盼望拓展更多合作机会。
7: 城市的属性相似，相同的问题桃竹竹苗生活圈可以一起来解决，期待透过沟通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未来县市合作的机会。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此次参访交流，双方将就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智慧治理、智慧化交通监控与城市运输治理，以及动保制度精进、动物福利治理和科技创新聚落与产业升级推动四大面向进行实务经验交流。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媒体小铺台湾区创办人黄慧娟6年前因医美猝死，儿子提告求偿，一二审先后判决诊所负责人以及护理师需连带赔偿361万和200万，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确定赔偿金额共561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8: 被称为台湾美容界教母的台湾媒体小铺创办人黄慧娟，100年间到台北东区一家医美诊所接受美容疗程，不幸死亡。没有医师执照的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双双被起诉。虽然两人否认犯行，但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以违反医师法判处2年半和1年半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伪造文书部分遭判刑2个月，得1个罚金先行决定。而创办人独子事后打民事官司求偿500万元，一审判赔371万多元。案件上诉，高院认为两个人确实违反做侵入性治疗导致休克死亡，审酌家属承受痛苦，除了10万元的看护费免赔之外，撤销改判两个人应连带赔偿361万多元。最高法

0: 院已经驳回上诉决定。另外，创办人独子主张自己丧母，精神遭受痛苦，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没有认罪也不道歉，因此单独再请求精神慰抚金200万。一二审法院全数判准，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定，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两个人共需连带赔偿561万多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冠疫情在低点蠢蠢欲动，基层诊所却因为新冠筛检点值过低，药物保管的成本太大，出现弃手潮。健保署跟机关署允诺待总预算通过，将讨论调整支付标准，十月的左流右心疫苗也将给予诊所加码奖励。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后疫情时代，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长期化，基层诊所是第一道防线。但基层医疗协会秘书长罗元璋指出，目前新冠快筛健保给付点值只有150元，比流感少了一半，无法反映繁杂的行政成本，恐怕让基层诊所出现新冠防疫弃手潮。呼吁政府调高新冠快筛高风险给付点值，检讨抗病毒药物储备成本的合理性，以合理反映基层的执行成本。
3: 你去外面买新冠的筛检病，其实它也是这价格。我们基层医师没有比较便宜哦，我们也是买差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给付多少呢？150。对，而且你还不能报错，你报错没有登录，报错不符合条件，没有登录 VPN， 不给。
2: 机关署副处长罗玉君肯定基层诊所在第一线防疫的辛劳，允诺会检讨药物储备成本，待预算通过后，十月还有另外的加码奖励措施。
4: 我们的这个原来有一个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50元的奖励，那这个50元的奖励今年会加码，会加码，那加码多少？我先保留一下秘密，我们还要跟卫生局这边开会之后会确定。
2: 针对新冠快筛给付过低，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如果总预算通过，今年有机会调整，但仍待开会研议讨论。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为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6: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会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5: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在成大举办就业博览会，记者维金妮报道。
7: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8: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
7: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黑尾鱼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记者宋玲报道。
9: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开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0

0: 17、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百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1: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0: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纸箱散落，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故障车，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先前掉在内线有的汽车零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2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你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一位歌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个人特色的歌手。哎，要有个人特色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对于他的作品哦，我过去的印象就是会蛮独特的。但是这首作品让我看到了他不同的面相。对，来自黄轩，一天。就是以前如果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绝对不会猜这是黄轩的作品哦，就会觉得说不够有他的风格哦。但说实在话，这也是一种风格啊，不是吗？哦，就是说音乐创作它本来就是可以有很多变化的哦。当然你可能对于某些歌手会有既定印象，觉得哦，他创作或者是他演唱的这种曲风大概就是在什么样子的范围当中哦。可是这首歌相对它就是比较轻快然后轻松的那种vibe， 那种氛围吧，然后就觉得好像跟我对黄轩这个人这个歌手的那种既有印象会有一点点落差，但是我就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对我的耳朵，对，就是我还蛮喜欢的啦哦，对，很喜欢这首作品哦。 OK， 今天虽然外面阳光普照，刚刚一走进播音室，我实在是冻没掉啊，我立马的就把除湿机打开了哦。因为这两个礼拜我们的原先的播音室正在更换一些设备，所以我们就是移到复播室来做节目哦。那平常其实复播室，我不知道是因为它的位置所在嘛，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比较潮湿的一个空间这样，所以我们基本上那个除湿机都会开着。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必须要在复播室做节目的关系哈，避免那种环境音太明显，所以就把除湿机是关掉的状态，那几乎就没有时间啊，完全没有除湿的时间。我刚刚一进来看到，这个湿度也太可怕了吧，怎么79%啊，好可怕哦，相对湿度也太高了吧。哦，对，一般是建议最好是50几这样子的一个趴数会比较好啦哦，对身体来讲会比较好这样。尤其鄙人在下，我最近鼻子有一点点状况这样，就是对于潮湿这件事情极度过敏哦，就是非常严重的那种过敏，严重要看医生的那种过敏，所以我现在对于环境湿度很在乎。我说不行啊，这样子的湿度我简直就是有点溺水状态，你知道吗？对，就很可怕哦。对，我很怕我到时候又发作，然后整个就会头昏脑胀，无法做节目，所以我还是就不太管了啦哈。即便说有一些声音，但我觉得大家就理解一下我可以吗？哈，虽然我现在从耳机里面听到，的确是听的。

到那个声音，但不太影响到就是说话哦，就大家听我这样子播音的一个状况应该也还 OK， 不会说完全被这样环境音给干扰或者是盖住哦。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让我除个湿吧，因为实在太湿了，那个湿度太高了，好，对健康真的不好哦。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维里安的作品《而立》。

0: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我愿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关心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有一些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哦。是在国五的北上49到47公里之间哦，目前罗东路段外侧还有外侧路间有在进行工程，所以是封闭的哦。外侧还有外路间目前是封闭的。那另外呢，国五南下头城的疑似出口匝道这边啊，那一侧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

好，不知道朋友们开车骑车在路上哦，会不会偶尔也会啊关注一下前车的那个车牌号码？现在我们的车牌号码大部分都是英文字母加上数字嘛，哦，当然有些数字你会觉得也蛮有趣的，好，那英文字母的部分呢，有一些会出现谐音，哦，交通部公路总局呢，他们今年，哦，又要针对一些车牌来进行调查了，哦，因为他们认为说，有些这种英文谐音可能听起来不雅啊，哦，或者是说它有某种特殊含义哦，会比较让民众不想要领这样子的车牌。所以呢，他们现在进行调查，就是希望把这些不适合的英文缩写哈，就是把它给汰换掉哈，就是不用了，不去制作这样子的英文字母的车牌了哦。那他们总共列出有多少组啊？25组哦，所以现在有25组，他们挑出来不适合的这些英文字母的组合哦，包含就我刚刚讲的，可能听起来不雅啦，或者有特殊含义啦，会让大家觉得怪怪的啦。他们就是把它让大家去进行票选哦。就是民众如果真的感受度上面认为比较敏感，或者是不雅的车牌，就把它汰除不制作了。

现行的车辆号牌都是由三个英文字母跟四个数字组成的哦。公路局说考量英文字母拼字啊，也许有某些特殊意义，或者是会有不雅谐音，或者是在某些文化当中它会有不好的含义什么之类的啊。那当然那个喜好我觉得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就很在意，有些人不在意哦。现在是开放哈，就是收集各界的意见哦。朋友们如果说也想参与一下的话哈，看看是哪25组啊，那你可以把你认为有问题的把它挑出来，给予他们意见这样子。好，那它是从明天开始，6月25号到8月25号这一段期间，可以上监理服务网哦，去填写他们的意见调查表。

好，我看到它里面有 CPR、欸、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领到一个车牌，然后上面是 CPR， 你会有什么感觉吗？会觉得不好吗？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忌讳、哦、对，那也有这个 CPU， CPU 不就是电脑中央处理器的简称吗？对啊，然后另外还有CNS、啊、就是国家标准的那个缩写嘛、哦、就是政治标记的一个简称，这个我觉得倒也还好。其实如果是我个人啊，你让我挑的话，我会去挑一些比较容易记的，就自己不会忘的那种，因为一开始你要适应一个新的车牌还是蛮难的哦。反正25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啦，有哪一些你觉得不妥的，就给他们意见说这个可以不要制作哦。

听到的歌曲王燕威所演唱的《离开我的依赖》。时间来到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2: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未来将运用在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志伟报道。
4: 民族民族三栋无价，三栋无发现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1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 RD 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5: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模拟嫌犯潜逃阳台，远警透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10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林议长的支持。
6: 那我们呢已经有9个这个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7: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5: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政新模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金美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沙湾、福隆海水浴场及三峡大堡溪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后、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1: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2: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1: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游戏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为了柴箱顶，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通报进来哦，还是先前提醒大家的哈，就是包括施工啊、移动式清扫的作业。持续进行，像是在北上的49到47公里之间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因为工程所以封闭，那另外国五南下的头城疑似出口匝道这边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哦，在台二线的部分呢，113.9到140K石城到竹湾路段哦，这里的护栏改善工程今天就会结束了，但是要到傍晚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朋友们如果碰上的话呢，就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很有趣，叫做 V 连，然后呢，演唱他的歌手叫做吴美玲，你不觉得吗？就是有些人的名字啊，也会有谐音哦，那就会被人家取错。好，美玲，你不觉得就很适合 V 连这样的绰号吗？

好，来插播一下，国道五号南下目前在 28.5K 哦，过了雪山隧道外路间有驾驶通报呢，有散落物，而且是异香水果哦，有够怕剩的啦哈、哦。好，那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哦。刚听到这声 Oh no， 好像是可预期的哟、哦、因为昨天呢，台指期夜盘哦就已经是大跌，这样，所以应该很多的投资人也预期今天，台北股市状况不会太好哈、哦。好，今天呢，中场是下跌1000多点哦，来。就是下跌1057.05点，跌幅有2.24%。大盘指数收在46,043.6点啊、哦，其实有一度还跌破了46,000，后来又站上来了哦。那成交量呢？是来到1,453.18亿元。好，也许朋友们真的是有感受到哈，就是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哈，越来越夸张，就是台股的整个涨跌幅哦，震荡非常非常的大哦。你如果说把时间推移到3-4年前的话，还没有看到这么夸张的，但是现在似乎已经变成是一种常态了哦，要不就跌个1000点，要不就涨个1000点，这样子就震荡越来越大哦。那成交量当然也是放大的，当然有些人说哦，这个因为台股市值就越来越大嘛，哦，好像也是必然的。诶，可是呢，其实金管会现在已经又注意到所谓4代同堂、6代同堂的问题咯、哦、因为股市太热，所以很多的人他会透过不同方式的借贷、哦、取得资金然后投入股市。当然对于这些是以借贷方式的人他们去投入股市的话、哦、他很容易就会看到说哦有一定的涨幅的时候，他一定会获利了结，因为他可承受不起那种断头的风险。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现在金管会已经观察当中，然后必要的时候呢，也会采取一些手段，因为毕竟是借贷的资金，它风险实在是太高了，这个不禁让人回想起那已经多少年前的事啊，就是之前的卡债风暴，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印象哦？那时候是借贷来消费，那现在是借贷来投资哦，而且如果说还玩杠杆的话，真的是很可怕哈、哦，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轻易去尝试，也许你会从不同的管道告诉你一些如何取得资金的方式哦。我觉得都要注意到风险了哦。OK， 那今天雅股就应该应该朋友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就跟台股差不多？哎，没有哎，日经指数虽然目前是跌的，但是跌幅不大哦。是不是表示说人家的这个股市稍微健康一点哦？就是我们这边。

边刚讲到说太多的散户他们会用借贷的方式投入股市哦，那其他的国家状况好像就好一点其实很难讲啦，他们也可能有他们的问题哦，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而且说实在话，不管是日经也好或者是韩国综合指数，昨天跌的是比泰股要深的，好，所以今天有些人可能说那就是在补跌而已啊。好，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 0.44% 哦，那韩国综合指数呢反而是上涨的，因为昨天跌太深了，昨天真的韩国股市也是熔断熔断再熔断，对，那它今天是上涨，涨了 3.4% 目前，好，因为它还没收盘。香港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上涨 0.37%， 上海综合指数上涨 0.24%。 好，再来看欧股哦，欧股都是下跌的，不过都算小幅下跌了哦，没有说什么特别重的哦。英国股市昨天只下跌 0.09%， 德国股市呢下跌了 0.98%， 法国股市是下跌 0.71%。好，至于美股的话哦，美股四大指数都是跌的。好，那当然大家可能会很关注那个费半的部分，没错，费半就跌得非常的深哦。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下跌 0.09%， NASDAQ 下跌 2.21%， 标普500的话是下跌 1.44%， 费城半导体跌了7.87%，真的是跌得很重啊。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哦。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其实通常股市跌台币就会表现得相对弱势一点这样子。这个也是今年以来还蛮明显的一个状况哦。那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 31.69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来到1块美元兑换 6.8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最近日元，其实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就是日元走贬对于这个日本民众来讲生活压力是大的，就当你的货币变得很弱的时候呢，它能够买的东西就变得比较少，东西就会变贵这样子。 OK， 所以他们感受到的那个物价压力是很大的。好，美元兑换新台币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 161.58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1块美元兑换 0.879 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他们是理想混蛋，这首作品闽南语歌叫做《曾武吉刚》。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暑假即将开始，哎，也许对于某些学生来说已经开始了。那在暑期啊，就是宜兰的一个旗舰型的活动，大家都知道国际童玩艺术节会在七月份登场哦，今年是从七月四号举办到八月十六号，地点呢还是在东山河清水公园哦。那今年是以森立奇境为活动主题，把园区呢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哦。那当然，夏天一定要干嘛？玩水哦。在水域游憩场域的部分呢，打造了四层楼高的神木精灵水道哦。另外表演团队的部分呢，则是邀请到18国26个国外的民俗乐舞团来进行交流演出。

很多人来童万节真的是冲着玩水来的哈、哦。除了刚刚讲的神木精灵水道，特别集合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跟水喷泉的玩法哈、哦。那另外展馆的部分哦，其实它是有室内空间的。展馆的部分呢，还有森绘奇境，特别邀请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做全新的创作哦，另外还结合了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山海景致来做一个 XR 的互动留影哦。

好，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有好玩的，那如果说要去看好看的，可以到哪里去呢？可以到东山乡三崎美境哦，因为现在它这个三崎美境的稻田，那个农田的稻穗已经成熟转黄了哦，所以已经呈现出一片金黄色哦，很像是大地画布一般啊。这里的这种金黄色美景一年就只有一次哦。农民呢，当然稻子成熟了就要收割了嘛，好，所以这个美景呢，大家一定要趁着农民在收割前好来欣赏。那朋友们最近有空的话好，也可以赶快的把握时间到宜兰博朗大道这边来欣赏好，就是三崎美境的一个美景。他们会搭设一个看台，让大家可以在比较高的地方来欣赏这样子的一个稻田美景哦。

0: 能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91.6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南下 316.1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苑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 28.5 公里过雪山隧道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仁武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 26.3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八十八线东向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车辆停放，西向 4.8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的外路间也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

0: 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佳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提醒国五南下 28.5K、过了雪山隧道外侧路间，所这边有一箱水果掉落，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另外要来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的晚间有平交道整修工程，位置呢就是在礁溪到宜兰间的这个大义路平交道那它的一个整修工程开始的时间是晚间10点，一直进行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最好就事先改道了。当然夜间影响是比较少的啦，就车流量没有那么大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施工状况在台二线的 113.8K 到 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呢，有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改善工程，工期会到7月3号，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来进行施工。另外就是在台二线的 143.3 到 145.4K 壮维这附近路段是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工程进行，工期会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间的7点钟现场呢也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Energy 所带来的《同病相恋》。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7: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她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她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她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她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

0: 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四五十万嘛，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七八十万。
1: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0: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哎，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有听过所谓的弓形虫感染症吗？真的有些案例哈，你不看到相关的报道，你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疾病哦。好，这是一名在南部30多岁的女性哦，她呢近期内并没有旅游史啊，不管是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都没有哦。4月中旬的时候呢，出现一些感冒症状，去看医生，结果呢，就发现她的左侧颈后出现表皮囊肿哦。那当然，医生就帮她做切除嘛，切除进行血液检体哦，结果就验出说她感染这种弓形虫哦，因为她身体里面的这个弓形虫血清抗体是呈现阳性的哦。这种弓形虫感染症哦，在台湾病例数不能说是很多哦，因为累计到6月份大概就是6例，这样都是本土的病例哦，不是境外移入的哦。然后感染的年龄层介于30到60多岁之间。

型虫感染症在台湾是列为第四类的法定传染病哦，致病源呢就是弓形虫。那这是一种细胞内寄生的原虫哦，人类彼此是不会互相感染的哦。那我们怎么感染的呢？就是你可能吃到了被污染的水呀、食物啊，或者是呢吃进没有煮熟的这些动物组织哦。那因为那个动物如果说它本身也感染了这种弓形虫的话，你又吃它的不管什么部位这样。没有煮熟吃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你就有可能因此而感染哦。是不会经由人与人接触传播的哦。这个部分可能大家会比较松一口气。那刚刚有特别讲到说，被污染的水跟食物，被什么污染

的呢？猫粪啊。所以呢，这个医师也有问他说啊，那你近期内哦，你们家有没有养猫啊？哦，那你近期内有没有去接触到野猫啊？这个感染的女士哈，就说都没有哎，好，可能她自己也不是猫咪的爱好者，这样比较不会近距离接触哦。但是她倒是有吃就是生鱼片、生菜沙拉哈等等的东西。那只要没有煮熟，其实这些食材被污染就很有可能感染哦。

好，所以医生就提醒哦，哎，如果家中有养猫的朋友呢，清理猫砂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啊，然后事后一定要彻底洗手洗干净啊。食用肉类呢，一定要煮熟，在烹调过程当中不要试吃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在那个试吃的时候，也许它就是还没熟嘛，对，然后你就去吃它了哦。那或者是说，那个手部清洁没有做得很好哈，就拿起来就吃，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啦。然后呢，也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个来路不明的猫。家猫的话，尽量是喂食这个干的饲料哦，猫罐头以及煮熟过的食物，然后也要避免让家猫外出觅食哦。

来自五月天跟孙燕姿合作的这首《温柔》。好，时间是下午2:30，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六岁男童跟家人到雪甲走失了，竟然想要徒步走回麻豆，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台南麻豆警方协助男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发现小男童独自走在路上，民众报警寻求协助。小男生表示要徒步回家，远景尝试跟他沟通，但他神情焦虑，无法清楚表达，口中只有不断喃喃自语想要回家。由于当时烈日当空，车流量大，远景一边安抚男童情绪，随后开着巡逻车尝试让他在车内指引回家的路。
3: 你几岁？
4: 我才6岁。
5: 6岁啊，
2: 但男童含糊不定指引的方向不是出错。远景凭借着对辖区的熟悉度还有耐心，跟沿途多方查证，终于顺利帮助男童安全返家。皮头派出所所长朱英宏说，
6: 只知道在麻豆区经辗转多处，终于在麻豆区南市找到男童住家，为该家中均无家人，经向隔壁邻居询问，确认该男童住该址无误，并联系男童父亲及男童祖父返家。
2: 原来男童当天跟祖父前往雪甲区，趁祖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跑走，试图从雪甲区走回麻豆家中，所幸半途遇上热心民众跟机警的玻璃石大人，才没有酿成意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号跟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了4场 K-POP 随波即跳以及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两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7: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1: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芒果进入盛产的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的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琳的报道。
8: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

0: 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水妹，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都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啊。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7: 在台湾百花齐放。
8: Konnichiwa，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9: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10: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11: 我是豆灰豆花。
12: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11: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3: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啊，目前北上的49到47公里之间，罗东路段的外侧还有外路间呢，施工还是持续，好，所以是封闭状态的。另外，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入口匝道这边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先前有通报进来说国五南下41.1K 过宜兰外侧还有外路间有胎皮散落的情况。那其实通报的时间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内就已经被排除了，好，就刚通报进来没多久就被排除掉了。好，那另外呢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哦，在台九线的65.5K 到65.7K 金面路段这边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会到7月3号。那它的一个施工时段呢，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了。

台七丁线、台七丁线5.6 到 5.8K 钻头路段也有边坡改善工程，它的工期也快结束了，到26号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进行施工。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 Macy Peters 所演唱的 The Band and I。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还是继续来关注在欧洲他们所遭遇的热浪哦，这算是近年来最猛烈的一波啊。那很多的国家气温持续飙升，而且是接连刷新历史记录哦。现在才六月份，那有可能如果七月再一波的话，就又会创新高纪录这样哦。那科学家警告说，这波极端高温并不是新的常态，而是一种征兆，一种气候危机全面恶化的前兆哦。欧洲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他们面临到的考验真的是前所未见哦。

前呢，整个热浪的中心点是在法国。我们先前跟大家讲说，它其实先从欧洲的中心，就中欧的部分开始，然后呢往西往南扩散。那目前中心点是在法国。根据法国气象局公布的数据资料显示啊，现在全法平均的气温是 29.8 度哦。当然很多人会说哦，29.8 度还好啊，哦，又不到30度，这是一个平均值。有些地区呢，当然它的温度就比较低嘛，比如说高山地区，或者是说一些因为地形的关系，这个温度会比较低，但是呢平均的温度是可以到这样子将近30度哦，这也是蛮夸张的。以平均温来讲已经写下历史新高，打破了2019年的记录哦。那有部分地区测得的最高气温是来到 43.9 度，比在台湾的我们感受到的那个温度还要再高个6-7度哦。

好，这种高温呢其实也造成了一些死伤哦。法国他们从6月18号以来哦，已经有40人因为戏水而溺毙，就是太热了，所以一堆人跑去玩水，那如果又不注意安全的话哦，就因此会溺毙这样子哦。然后有很多的长者，他们也因为热浪而死亡，因为身体的调节能力不好哦。在南法呢，还发生让人很遗憾的状况，就是有小朋友哈，2岁跟4岁的幼童呢，是被反锁在车子里面，那温度非常高啊，你知道这时候的这个车厢就像是烤箱一般哦，那他们也因此死亡哦，所以像这样子的悲剧，它也许不是直接因为热的关系而受到影响哦，可是都是间接的，好，因为热浪侵袭而造成人命的一个损失哦，所以这热浪一年比一年可怕。现在全欧洲已经有23个国家都进入高温警戒状态了哦，像在南法，就是西班牙哦，西班牙的南部地区那边测到的温度也是高达45度哦，德国、瑞士、卢森堡这些国家呢都发布了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好，专家说呢，在欧洲的高温就是所谓热穹顶，热穹顶 heat dome， 热穹顶现象所造成的啦。有一个大型的高压系统，它长时间停留在欧洲上方哦，就很像是整个欧洲是个锅子哈、哦，然后呢，上方被锅盖给盖住了，所以整个热空气完全跑不出去哦，所以温度就不断攀升了。

刚讲到说欧洲成为全球暖化最快的地区哦，那原因之一是因为欧洲它有部分的区域它是延伸到北极圈的哦。那北极圈其实现在呢夏季融冰非常非常的快速哦，以前还可以因为有冰的关系让那个温度不会这么快的上升哦，但是现在呢它的这种在北极区域当中的这种冰雪融化哦太快了，加速整个升温的速度哦。另外欧洲过去为了改善空气品质，他们就去做了很多的一些政策嘛，来大幅减少空气当中的污染为例哦。当然这个对健康是好的，可是呢有专家就说其实这些为例哦，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它是可以帮忙反射部分的太阳辐射哦，所以少了这些微粒在空中就变成说它没有办法把太阳辐射反射回去哦，更多的热能是直接被地表吸收，那这也加剧了暖化的一个现象哦。

好，那如果说朋友们真的是有计划趁着暑假夏季到欧洲去玩的话，哦，那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热浪的警报就要留意。可是很多时候行程都是先安排好，可能五月份四月份你就规划好的，对不对？时间都定了也很难改变，而且热浪它什么时候发生也不一定，但是五月份已经一波，然后六月份最近又一波，不知道接下来七月份八月份会如何啦。那在欧洲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很多城市的大众运输系统还有建筑物本身，他们是没有空调的，因为过去的欧洲不热啊，好，夏天是舒适的，就对我们来讲啦，对，我记得我之前去的时候，哦，夏天哦，27、28度，你就觉得好舒服哦。可是现在就是时不时的这种飙上37、8度、40度哦，然后如果你还在没有空调的这种室内空间的话，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像那种捷运的车厢没有空调，就被形容说是移动的烤箱哦。好，当然大众运输的部分呢，就是要看当地的政府怎么样子配合要更新设备，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未来面对的夏季就会是这个样子的话，可能空调还是要装一下，但是近期内我觉得很难改善。那再来就是说一般建筑物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在于说他们的热浪它并不是持续性，它是一

过一波，等到它退却之后，你又觉得好像没那么热这样子，所以他们还在考虑那种装设空调的经济效益的问题。还有就是欧洲很多的建筑呢，它是历史建筑，你要装一个冷气空调，它会影响到外观，这个部分也是大问题了，就可能 还得经过许可你才可以去装设，不是说啊，我们家就像一般我们这种在台湾的家户，你想装冷气随时可装，他们是有很多的一些必须要去顾虑到的点。

好，之前呢，因为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嘛，哈，那当然就造成霍姆兹海峡是封锁状态这样子。那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谈判的阶段哦，也同意说应该要开放霍姆兹海峡，让商船可以通行哦。可是你知道，过去这段期间，从二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些船只啊，这些商船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些海事人员，都是滞留在那个湾区的。对，所以现在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 IMO 计划要来撤离哦，因为这场战争而滞留在波湾的10,000多名的海事人员哦。好，国际海事组织呢就表示说，他们会跟包括伊朗啊、阿曼啊，因为毕竟这两个国家就在霍姆兹海峡旁边嘛，哈，还有美国以及这个地区的其他沿海国家哦，要来合作执行这个大规模的撤离行动，就希望能够让这些滞留的船员离开这个区域，可以。终于可以回家了，但说实在话，说虽然双方已经定了 MOU， 签了 MOU， 然后呢要针对细节再做进一步谈判哦，也说霍姆兹海峡就是是重新开放的，可是现在的一个船只好，就通过的船只数量还是没有回复到战争之前的那样子的数量，表示大家现在都还是有点怕怕的，好，会不会突然又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哦？但是台湾的部分是说，中油已经有船只是通过的，好，是已经运了好像是200万桶的原油离开了霍姆兹海峡哦。好，那针对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哦，其实伊朗不断放话说他们要收取海上服务费啊，就是说他不收通行费哦，那因为收通行费是违反国际法的嘛，那他就另外立了一个名目哦，然后说他们要来收的是海上服务费的这个部分，不断的对外放话哦，但是呢，美方又不断的强烈反对，说任何费用都不可以这样子，好，就不知道他们接下来针对这个部分会怎么样来谈了哦。

听到歌曲来自 David Guetta 跟 Alok 还有 Stick Figure 合作的这首 Angels Above Me， 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整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了新营，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 0.2 公里五甲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的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凤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案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

0: 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新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

0: 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出估有上千人受害。刑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2: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3: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南分台金光 Aloha， 我是迷你猪。好，要提醒朋友们一些施工的路段哦，在台九线，台九线的 118.8K 到 120.1K 南澳路段，这里有路面铺设的作业在进行，工期呢会到明天哦。那它的一个施作呢，都是晚间来进行的哦，是从晚间七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七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哦。另外，在台九线120.7K 南澳路段有边坡保护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5号，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那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的管制，有的时候是短暂双向会全部封闭哈。但是他强调短暂，不会拖太久了哈，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了。好，那另外就是台九线在158.5 到 163.3K 哦，这是大清水隧道北口到崇德隧道南口的这个路段，配合陆军部队机动任务的需求哦，他们是分别在今天哦早上有一个时段，但是已经过去，我们就来看晚上，晚上是十点到12点哦。会有一些机动的交通管制，好，那至于他的那个任务内容是什么，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应该也是机密，不可以讲啦，但是现场就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也是配合一下咯，就晚上十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了在这个路段，大清水隧道北口到崇德隧道南口的这个路段，你有遇到一些很机动型的管制措施，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歌曲就是由 Shiny 所带来的 Atmos，

0: 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1: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有虫咬物这个品牌的主理人游陈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陈烨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在过去的三集节目当中，陈烨跟我们好好分享了他对于这个品牌的经营理念跟一些想法，还有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子在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餐饮市场当中，让大家可以看到你们，让你们可以做出市场区隔。今天想要来跟陈烨来聊一聊，在你创业之后，你觉得这个事业对自己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些年下来，我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在我面对客人或者是面对各种场合的时候，是让自己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然后在应对进退上面啊，或者是去想办法去跟客人建立连结上面啊，我觉得我可以很快速的去抓到重点，然后去跟人家建立连结。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改变最大的地方。
1: OK， 那你觉得你这条路目前走下来是辛苦的吗？
2: 是辛苦的。
1: 对于你来讲，最辛苦的部分是什么？
2: 最辛苦的部分是现在慢慢的员工在增加当中，现在大概有5个正职5个 PT 了。那我每个月就固定一定要去扛起他们的一些薪资收入。就我常说，就是这些每一个员工后面都代表是背着一个家庭，
1: 是，
2: 对，所以
1: 营收的压力，
2: 这是一定基本一定会当老板会碰到的问题。对，那压力比较大的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只是在做这个生意，在赚这个钱，我希望还可以传达一些农村的理念啊，以前农村的勤奋的精神啊，然后把我们宜兰的特色的味道啊发扬出去。所以我们也是正在着手处理的，就是将宜兰的这些风味外销到全世界去。
1: 你们现在其实不只是只有在餐厅提供餐点给大家，你们现在已经走上了可以把实体的商品上架的这个部分，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这个想法就是因为餐厅服务业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像刚才前面提到，客人很多的时候也很担心，没有客人又更担心，
1: 是，
2: 我们一天位置可能是六七十个位置，最多它是有一个极限在。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商品的话呢，我们随时随地它都是在架上，在那边做贩售的动作，但是。是更底层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可以把宜兰的这些风味、好的味道，然后让它变成没有门槛或者是没有边界的去行销到全世界去。我常讲说，让世界看到台湾不是只有珍珠奶茶，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慢慢的努力，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宜兰的风味，或者是台湾的火锅文化这样。
1: OK， 好，所以你们推出的商品特别都是采用宜兰在地生产的这些农作物吗？
2: 希望大部分都是这样子。那主要的发想点都是于我们这几年下来在餐厅里面这几款的汤底，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常温的技术之后，那它就可以流通。在不然在国内或国外流通都是会比较方便的。
1: 那在开发商品上面有碰到什么状况吗？
2: 一定的，因为这又是一个跨产业的一个工作。然后跨产业的一个工作，各种的技术啦，食品业我也不熟悉，
1: 是，
2: 所以当然就是要去做了很多市场调查，然后还要去询问各个配合的厂商，慢慢的才能把这个东西开发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跟在你店里面吃到的味道又不能差太多，甚至是要一模一样才行，所以这反复的验证跟开发的过程，来回了将近花了2年的时间，现在慢慢才有产出一些东西这样子。
1: 那你在当老板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有那种被这个事业绑住的感觉吗？很多的年轻人还是会想着说，我当老板，我就是要能够很自由的去运用我的时间，可是成为老板之后才会发现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2: 这个因为我本身就有做好很好的心理准备，对，所以我比较不会有那个粉红泡泡破裂的这个状况。因为以前的想象都是老板就是可以坐在那边打电脑，然后命令员工做所有事情，可是实际上是员工做剩下来的事情都是老板的工作了，对，因为毕竟这是自己的事业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当老板真的是要三思要三思。
1: 你觉得你现在的这种生活跟工作上面有达到平衡吗？
2: 我尽量，对，尤其是结婚生小孩之后，真的是 更加的不容易。
1: 对，
2: 以前自己的时间是自己的时间，我可以早上工作，然后晚上还留在餐厅继续，都不回家也没

0: 没有关系，24小时都是沉浸在工作里面，
1: 是
0: 对，但现在不能这样子，
1: 还是得拨出一些时间来陪家人嘛。
0: 对对对，一定要一定要，对，尤其可能小孩子又哭，那种凌晨2点到4点的话，整天的作息都被打乱了，但那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呐。
1: 哦，所以你在这当中就已经找到那个平衡点了吗？还是说现在还在努力当中？
0: 我后来发现，我一开始想要找那个平衡点，但是我发现那个平衡点就是少睡一点就可以了。
1: 就是让你可以运用的时间拉长，
0: 少睡一点就可以让我把各种身上不同的角色都扮演好，可能当丈夫的角色，爸爸的角色，还有当儿子的角色，老板的角色，时间都是这样子挤出来的。
1: 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睡眠时间多长？
0: 现在吗？因为小朋友还小，刚满1岁而已，所以都还是在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大概3-4个小时左右吧，一天。
1: 你一天只能睡3-4个小时？
0: 加起来啦，差不多啦，
1: 加起来。
0: 因为小朋友会半夜起来喝奶奶啊、
1: OK，
0: 对啊，然后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就是可能半夜起来喂奶之后呢，因为我们有做外销的工作嘛，
1: 是，
0: 那时差的关系、mail 常常会在凌晨的时候一直进来，那所以我现在就限制我手机睡前要锁起来，因为如果万一喂奶喂到一半点开 mail 的话，哇，我就都不用睡 了，完全不用睡了、
1: OK，
0: 对对，这就是我现在的平衡。
1: 所以大家知道当老板很辛苦的，真的是不要有太美好的想象。在经营事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之前提到说你们就是跟客人之间会有很多的互动，有没有什么样子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故事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应该是来自于每一个客人对我来说都很像是一本书，然后当你在跟他接触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很像在阅读每一本都是不一样的书，他们每一个都有他们的人生故事。
1: 是，
0: 那以前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完了这个人的最后一面，然后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慢慢的发现，确实真的有些，因为我们的餐厅就是银发族为主，所以真的很多常常吃完饭之后，下一次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就少了他了。
1: 如果他的家人再造访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原先的那个顾客已经
0: 不在了，对对对，
1: 离开了。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现在30多岁的年纪来说，我第一次感受到，确确实实人是会老，然后也会离开的这件事情。对对，所以会更让我们认知到要把握当下。那客人的话，就是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很大的事件。反而是他可能 maybe 3-4个月没有出现的，可是他又来用餐的时候，见面又是一见又如故的感觉。对，几乎每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每天在上班的一个动力。对，因为他会跟你更新最近的近况啊，每一个客人最后都会像是朋友一样，尤其是老客人。对对对对对，那我也从他们当中得到了很多资源，他们也很愿意当我生意的一些路上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年纪的客人，他们对于品牌的忠诚度其实是高的，对不对？那种粘着度反而是高的。
0: 对， 对对，他们那个客户粘着度是很高的。对，因为他们有提到说，因为外面的店家不太可能会像我一样，我会很认真的倾听他在讲的事情，他最近碰到的状况，然后我下次我还会记得，对，然后他的用餐习惯啊等等，我们都会尽量去记住这些小细节。对，那你只要1次2次，这个客人基本上就是你的固定的客人，也不会跑掉了。对，我觉得就是用心啦，没有什么其他的 people 啦。
1: 特别是针对这个银发族的这个客群的部分，跟他们建立关系上面，你真的是必须要多花一些心力，可是一旦你的心力付出了之后，那个回报它就会是持续的。
0: 对对，他们很热情，有时候我都认不出来他们是谁。对，就原谅我这有点眼盲。对，但是那样子的反应是好的啦。对啊，
1: 好，我们再来谈一谈品牌的部分。对于这个品牌陈业这边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愿景呢？因为现在你已经做到你们可以有实体的商品可以上架到很多的通路上，甚至是外销出去了。可是这也是刚起步而已，对不对？
0: 我最大的愿景，接下来的愿景最大的是，希望把我们这些宜兰的特色的这些风味、好吃的味道，然后让它可以到欧美的市场进去，而不是只有华人超市。因为我们亚洲人是习惯我们的火锅的这个味道。可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其实是不熟悉这个东西。
1: 是，

0: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有，我稍微会定高一点点的目标，
1: 嗯，
0: 希望我们的东西可以慢慢的从亚洲超市、华人超市，然后慢慢
1: 跨出去，
0: 打进一些洋人的主流超市里面，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可以让他们可以借由这个东西认识我们亚洲食物，甚至是台湾的食物，对。那当然，这中间就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跟尝试啦，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把火锅转化成他们吃得懂的东西，他们才有可能会去购买。
1: OK， 好，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像是韩国的泡面，
0: 对
1: 对。就是他会因为所谓的那种 K-pop 的一个文化，
0: 对，
1: 让外国人会产生好奇心，他就会想要进一步的去尝试。那你有想过说，要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台湾也可以生产出这么好的商品？
0: 基本上就我现在下来的经验呢，只要到国外去办试吃等等，只要让外国人有机会喝到汤的话，基本上成功率就蛮高的。
1: 是，
0: 对，因为东西本身是好吃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于所谓的文化转译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转成他们吃得懂的东西。
1: 是，
0: 可能花生火锅，我们要把它转成花生浓汤，然后放在跟他们的巧达浓汤同一列，这个他就有可能会购买，因为他的想象就是，这就是巧达浓汤的系列，只是它是花生风味的这样子。
1: 对，
0: 那这就是我目前在努力的地方。对，那目前在海外华人的接受度上面，大家是熟悉的，然后反馈也都是还蛮不错的。
1: 好，所以你都有陆续的去国外，比如说参加一些食品展吗？
0: 会，都持续努力当中。对，高雄食品展啊，台北食品展，然后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到澳洲去参加食品展，这样。
1: OK， 对于陈业来讲，又会是非常忙碌的一个行程了。
0: 对，但是相对着回到餐厅的部分而言，就是我招聘餐厅的员工呢，他们都要具备相对应的英文语言能力。那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人可以宜兰的在地年轻人可以留下来。
1: 是，
0: 他做外场的工作，不是只有从事外场的工作。他在他的闲暇之余，他还可以去推广我们的汤底到国外去。那他们每年也都要出差个几次。
1: 是，
0: 当然像我去澳洲，我去泰国食品展，当然我都是要带着我的员工，甚至那个是他接触到的客户，他就必须要出现。
1: 是，
0: 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宜兰的年轻人可以在这边安居乐业。
1: 然
0: 后把基本的薪水是餐厅提供，额外的业绩就是要靠你自己
1: 去争取。
0: 那这样子发现，下来之后可以解决到我前面提到最痛苦的地方，就是流动率。相对的这样子似乎是可以把这边年轻人留下来的，流动率可以降低的。
1: 现在我们在让陈业以一个创业过来人的立场，给也有心想创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0: OK， 我觉得趁有热情的时候呢，就是要大胆的去尝试，至少试过了才会知道，我不适合，或者是我适合。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还要有很细心客观的一些市场的调查或分析，不能一股脑的就是我想做这样子就是做这样子。对，一定要试图要有资料或者是数据或者是背景来支持你的立论或者是你的论证，这样子我相信这样子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很多失败的风险。但就是大胆尝试，
1: 趁年轻尝试，
0: 一定要趁年轻，一定要趁年轻。我当时爸爸会支持我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万一我花了三五年失败我再回去上班就好了。对，
1: 就是让你在犯错之余还有可以回头的机会是吗？
0: 是没错，而且本来创业就是每天都在失败的，而且对于我的生活来说，我每天都在想着放弃。这句话听起来很矛盾，
1: 对，
0: 可是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思考模式，我每天晚上睡前都想100条路我还可以怎么做，100条路，可是隔天起来还是走原路。那这件事情有帮助吗？有，因为在你思考的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说什么是不行，你想了100条，你后来划掉了99，我还是走原路是对我来说是最有优势的。对
1: OK， 好，谢谢陈业在这过去4集当中的分享，我们也祝福你，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卖压沉重，受到美韩半导体股重挫与技术面乖离修正影响，指数盘中大跌超过1200点，午盘跌势虽然未进一步扩大，但多方反扑力道有限，中场收在46043点，下跌了1057点，跌幅 2.24%， 失守五日均线46645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4536亿元。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3: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力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了，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2: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起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5: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4: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角湾、福隆海水浴场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6: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4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7: 此外，

0: 在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蓄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蓄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1: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蓄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油气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油气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6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6: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原先跟朋友们提醒，在国五南下哦，头城疑似出口这边外侧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现在结束了哦。刚是南下嘛，那现在转移阵地到北上哦，国五北上头城疑似入口匝道有移动式的清扫在进行中。另外再来提醒朋友们一些管制路段哦，在台九丁线呢是这个43.3到44.4 K 哈，靠近苏花观音石这里哦，沿线他们有在进行一些工程。那到7月3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措施，所以朋友们就要尽量掌握在整点的时候可以通行哈。另外，在台九丁45.2 K， 这是观音路段边坡刷坡的工程呢，到6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同样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另外，甲在35.9 K， 这是米摩登路段了，它的边坡施工还在持续，也是到6月30号，每天分成上下午2个时段哦，早上是8:10到中午12点，下午呢是1:10到5点钟。那在这2个时段内，他们的管制就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很明显的，中午整整1个小时，就12点到1点左右的那一个小时呢，没有做任何管制，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中午时段来通行哦。毕竟，每小时放行10分钟，真的有的时候会错过的，对，就会觉得好像时间很难抓了。那不如就是利用中午时段哦，整整1个小时，大家可以来通行。继续邀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REO Speedwagon 这个乐团的 Keep on Loving You。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现代人注重健康哦。那在食材方面呢，我们当然希望就是新鲜啊、能够吃当季当令的食物。那最好呢，是可以在地生产的，好，就是不要有太多碳足迹的啦，对环境也不好嘛，哦。好，你能够想象有一天哦，就是想吃什么菜，自己在家就可以采摘，直接上餐桌吗？OK， 哎，这样当然是最新鲜的哈、哦。因为现在在英国就有这种新创的科技公司啊，他们研发出一款哦，叫做 Smart Farm 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它就类似小家电这样子哦，然后呢它是结合AI 技术，让你可以在自家厨房就种菜哦，最快8天就能够收成这样子的有机蔬菜哦，诶，说种菜的过程就跟泡胶囊咖啡一样的简单哦，真的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吗？当然我觉得啦，它这个可能会改变未来家庭哦那个厨房的一个样貌吧。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新创公司的共同创办人，一位是强生，一位是艾略特，他们的一个说法。
1: 70% of what we grow, if we grow something that big, 20-odd, 20-25% of it gets consumed and the rest of it gets wasted along the supply chain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And it's completely and utterly unsustainable.
2: So inside the smart farm, you've got a computer-controlled environment where we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the humidity, and the lighting. So depending on what you're growing, the unit knows what you've put in there, and then it controls the light. And that allows us to deliver incredible speeds of growth.
0: 好，我们先来复习一些单字跟用法哦。那讲到说过去大家要在厨房里面料理东西，你就是要去采买食材嘛哦，然后带回家开始去烹煮这样子哦。那光是这些食材从

0: 产地，然后送到一般的通路，不管是传统市场也好，或者是超级市场也好，那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食材会因此而被丢弃或浪费掉，这样哦，这也是他们开始发想这种所谓 smart farm 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哦。那其中呢，共同创办人强森他就说到哦，70%他们所种植的东西，好，就农夫所种植的东西，其实都在供应链当中就被浪费掉了。好，供应链叫做 supply chain。Supply chain, supply 拼法是 S U P P L Y, chain 就是链子嘛 ，C H A I N, 好 ，supply chain 这个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一个片语了哦。那其他能够就是进到消费者肚子里面去的那个数量，大概就占20%-25%而已哦。那我们讲被消费。被摄取可以用 consume 这个字哦 ，consume consume。好，至于说为什么会被浪费掉哦，有时候就是整理包装啊，那他就会把比较不好的、丑的蔬果就淘汰掉了哦。当然还有很多原因哦，不同的原因，他说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好，就是不同的原因。那对他们来讲，这就是全然的。不永续，完全的不永续。好，完全的叫做 completely， completely， C O M P L E T E L Y， completely。它的同义字叫做 utterly， utterly， U T T E R L Y， utterly。那它两个字都用上了，好，这边有点强调的意思。不永续叫做 unsustainable。Unsustainable, sustainable 就是永续的，前面加上一个反义的字首 un， 就变成 unsustainable， 就不永续。现在我们讲环保就是要永续嘛。好，那 sustainable 拼法是 s u s t a i n a b l e， unsustainable。好，那所以呢，他们就开发了这种 smart farm 里面呢就有。电脑来帮助你，好，辅助控制整个种植的环境啊，环境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E N V I R O N M E N T， environment。那这种电脑的控制包括了它的 temperature 温度， humidity 湿度，还有 lighting 它的光照啊， temperature， T E M P E R A T U R E。Temperature， 那湿度 humidity， H U M I D I T Y， humidity。 好，就是你所种的东西而定，他们会去就是那个 smart farm 会知道你到底种了什么，他自己会辨认哦，然后呢他就去控制他的一个光源哦，因为不同的植物可能需要的那个光的照射时间啊，它的强度啊是不一样的。哦，好，视什么而定，叫做 depend on， depend on， D E P E N D， 后面加介系词 O N， depend on。然后这么一来呢，就可以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来种植作物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70% of what we grow, if we grow something that big, 20-odd, 20-25% of it gets consumed and the rest of it gets wasted along the supply chain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And it's completely and utterly unsustainable.
2: So inside the smart farm, you've got a computer-controlled environment that, where we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the humidity, and the lighting. So depending on what you're growing, the unit knows what you've put in there, and then it controls the light. And that allows us to deliver incredible speeds of growth.
0: 好，一开始呢，这个新创公司的创办人强森他就说到哦 ，70% of what we grow, if we grow something that big, 20 or 25% of it gets consumed。 那如果说他们种植 一定量的这些作物大概有20%-25%会被消费掉、哦、那70%就是他讲的 The rest of it gets wasted along the supply chain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那其他70%剩下的就会在整个供应链当中不管什么原因它就会被浪费掉了、哦、It's completely utterly unsustainable. 这完全就是不永续的一件事情。那他就、说他们打造的这个 smartphone、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对，因为等于食物到餐桌非常的快速、艾略特呢另外一位创办人就说 Inside the smart farm you've got a computer controlled environment that where we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the humidity and the lighting、这部电脑、哦、就是他们在里面内建的电脑会帮你控制环境、哦、包括了温度湿度还有日照、哦、还有光照的部分 Depending on what you're growing、是你所种的东西而定 The unit knows what you've put in there、那整个机台会知道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了它会辨认的出来说你种了什么、哦And then it controls the light. 它就会帮你控制光照。And that allows us to deliver incredible speeds of growth. 这就可以让他们、提供你一个最快的 种植速度、就是东西可以很快的就收成、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70% of what we grow if we grow something that big 20-odd, 20-25% of it gets consumed and the rest of it gets wasted along the supply chain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and it's completely and utterly unsustainable
2: So inside the smart farm, you've got a computer-controlled environment that, where we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the humidity, and the lighting. So depending on what you're growing, the unit knows what you've put in there, and then it controls the light. And that allows us to deliver incredible speeds of growth.

0: OK， 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狸猫山，最近都有就是早起或熬夜看球赛吗？
1: 哦，我昨天有稍微看了一下前面。
0: 睡眠对你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1: 对，而且我昨天晚睡一下，今天就超晚起耶。
0: 哦，你看吧。
1: 对啊，
0: 还是会影响的啦。
1: 没办法哎。
0: 那你可以想象有人可以把所有的赛事都看了吗？
1: 你就是很有热情的人啊。
0: 哦，
1: 绝对有这样子的人啦。
0: 嗯 ，OK。那如果说有人还付你钱去做这件事情，你会
1: 付我钱去看球赛？
0: 就是可以让你把所有的球赛都看完啊。
1: 那很好啊。那很棒哎、欸！
0: 我告诉你，真的有这样的工作，今天才发现的。他说有美国两个男生，
1: 欸、
0: 他呢获选哈、哦，他就是一份工作啦、哦。他们可能也是多少人竞争这样子、哦、脱颖而出，才可以获选在39天内观看全部哦104场的世界杯足球赛。
1: 可是有一些他是同时踢的、欸，
0: 那我不知道他们可能就是可以就是分
1: 不用看完。
0: 分时段吧，我不知道这个就是细节的部分，我不管他们怎么进行哈。然后他可以拿多少钱，你知道吗？
1: 拿多少钱？
0: 50,000美元呢、欸？
1: 50,000美元哦。
0: 对啊，就大概一个月吧，你就有这样子的收入进账，
1: 很棒哎、欸，
0: 很棒哎、欸，50,000美元差不多新台币159万啊。
1: 可是是强迫要看完，是不是？

0: 强迫，对他们来说就不是强迫，就跟你讲的一样，他一定是很有热情的人才会去应征呐、啊。
1: 我的意思是从周末开始，他们的就要同时比赛，你两场你只能看一场现场啊。
0: 哎呀，我就不知道他那个，因为
1: 我如果分配到我不想看的那一场，我不要哎、欸，我要看我想看的那一场、啊哦
0: 没有，我觉得你就不够热情，他们就是够热情，
1: 都可以
0: 他都可以，然后管你
1: 要比较想要的吧。
0: 而且光是那159万就会让我很有热情。
1: 随便你怎么排都可以，
0: 对对对，我才不管呢、欸。OK，
1: 这样你就这样，他就不会选
0: 你、啊。我跟你讲啦，他就是由那个美国的转播公司哦，福斯电视台支付他们这样子的一笔钱啦。
1: 福斯很有钱、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啦。他算是一个新的职务，叫做世界杯观赛员。
1: 他不用写什么报告什么的。
0: 这个我就不知道，我这个细节我其实不清楚，因为报道没有写那么清楚。
1: 因为如果是在我们国家，可能就要写
0: 之类
1: 的一本报告。
0: OK， 好，那有一个人真的为此就辞职了
1: 啊？为此辞职、哦？
0: 对，因为他毕竟要待在那个 box 里面，你知道他们帮他打造了一间就是观赛室这样子，四周都是玻璃，
1: 不是现场哦。
0: 不是啦，不是啦、
1: 啊，
0: 对啦，所以你就说，你刚刚讲说同时观赛，那不是现场啦，他就是看，因为他主要是转播嘛、哦，他可能要看转播品质或什么什么，
1: 所以就是没有转播的时候，他可以休息，可以
0: 对对对啦，对啦，哦、所以也算轻松吧，对吧？
1: 对啦，如果没有时差问题
0: ，OK，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李猫山，
1: 待会见哦。
2: 雄端出口接新生高架的方向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中彰大桥，在桥中段的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大里二前，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赞助来节目，我是狸猫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国五的部分呢、哦。国五北向目前平均速度51公里，稍微有点慢啊。南下的部分81公里。另外呢，相对来说速度比较缓慢、拥塞的路段是在石碇到南港这个区间，平均的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还是要提醒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请大家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哦。我们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50公尺到底是多长的话呢，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消防栓，好，每一个消防栓的间隔距离。就是50公尺，欸，也不用抓到100%精确啦，差不多，好不好？你不要拉得太近，也不要拉得太远，对不对？齁，有一次那个接路况电话，然后就有驾驶朋友说前方的车辆这个距离拉太开，就是那个安全距离拉得太开，他说他拉了 1.2 个消防栓，我说1.2个怎么算的哈？当然啦，那个后方的车辆是可以稍微轻踩一下油门加一下速，但是1.2个我们也不要这么苛刻，好不好？你说1.5个，我可能还觉得 OK 哈，真的要加快一下下，1.2个怎么算的哈？当然我们是很感谢听众朋友们愿意这个提供道路的情形、哦、反映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提醒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但是呵呵有时候接到这样的电话，我真的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哦、的确是要抓一个消防栓，但是 1.2 个，好啦，还可以啦、哦、稍微加快一下下好不好、哦，不然这个压力也太大了嘛，对不对？好、哦。

0: 什么礼物？
1: 4:09，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势安的新歌，他最近推出了全新的个人专辑，来听到这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我坠落你自由》。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是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每天的这个时间点呢，北上的车潮都会稍微多一些些，南下的部分目前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来看一下在省道部分的施工状况。瞧一瞧，瞧一瞧，台瑞线113.8到117.3，石城到大里路口行人友善空间机动管制；台瑞线143.3到145.4，撞为临近路段的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作业，也是采取机动交管；东港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和环市东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预计都要进行到年底哦，所以还有一段时间。机动管制的情形之下，应该对于大家的行车用路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跟68.2到68.4也是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也都是机动的管制为主。台九线118到120公里南澳路段的路面铺设作业进行的时间是深夜，晚上7点到隔天的早上7点，单线双向。这边车太多了，如果在白天进行工程的话，大家会疯掉哦。所以也辛苦这些工程人员了。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边坡保护工程机动管制；台九线125.5到126.7南澳北西桥路段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注意啦。

台九线158.5到163.3，大清水隧道北口到崇德隧道南口，为了要配合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需求，今天的早上6点到8点，以及晚上的10点到12点，以及明天的晚上10点到12点，要来进行机动管制哦。比较特别的管制情形哈，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台九丁线1.4公里苏澳桥桥梁检测维护作业，单线双向轮放管制。台九丁8.13到8.149公里路段的香涵工程，单线双向。另外，在靠近苏花观音石43.3到44.4公里，这边是采取整点放行的状况哦。最后一样提醒，在台七甲35.9公里米摩登路段的边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

好，时间4: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受到了中度台风米克拉的外围环流和西南风的水汽影响，台湾的天气会慢慢的变得比较不稳定哦。气象署说，虽然米克拉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随着台风北上，会把南海的西南季风带往台湾附近，加上北方的封面逐渐接近，未来几天呢，全台的降雨几率都会提高，尤其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强降雨的发生。根据最新的预测呢，今天开始嘉义以南的降雨几率就会明显增加了，南部沿海以及平地呢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和雷雨。到了明天呢，中南部的降雨范围会再扩大，南部地区会有持续的降雨机会，那中部和山区也可能会出现一波波的雷阵雨。那南部地区的雨势恐怕会跟前几天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大家要先做好准备了。等到26号跟27号封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之后呢，天气变得比较不稳定，西半部是有阵雨或雷雨的机会，中北部也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至于两个台风，另外一个台风，我们刚刚讲到是米克拉嘛，另外一个台风叫做无花果，未来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性的。这一波的降雨会持续到周末前后下个礼拜初呢，水汽才有机会逐渐减少，天气会慢慢的恢复到这个夏季型的午后雷阵雨。

现在真的会觉得哦，还好还好，这个台风不会来呢，哦。我当然知道有些朋友们会期待台风假，可是，放台风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要救灾跟避难，不是为了让大家 happy happy 的，所以相较之下，尤其我又是要上班的人，我个人现在是完全不期待台风假这件事，而且台风天出门上班

真的很恐怖哦。好了，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铁在尖峰时段以及廉价

0: 频传出自由座溢流问题，周末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对此，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的12组新车预计在明年中就会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2: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1: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即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的号码，假冒是中国公安来行骗全世界的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的逮捕了11人，其中有5人遭到了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犯嫌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4: 本案由蔡嫌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四支陈嫌、台中四支洪嫌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3: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全力扶植在地艺文团队，评选出5团杰出以及2团的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还有音乐等多元的领域，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的优秀演艺团队和艺文工作者，5团杰出演艺团队和2团潜力演艺团队将陆续推出年度精彩表演。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特别规划2大推广活动，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进剧场看戏，就能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
6: 那这次呢，总共有选出包括有陈立香歌仔戏、新和新总团，还有品红草剧团、李亚辉乐团，还有生舞团哦。另外这5支是我们彰化县的铁板，另外还有2支潜力的团队，就是我们牧笛室内乐团，还有彰化青年管乐团。那我们这些类别从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展现彰化我们的表演艺术，它是多元的一个这个面貌跟活力哦。
5: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将安排7个杰出和潜力团队，办理3场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艺文团队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美克拉台风大概是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环

0: 定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在减弱中，未来在琉球群岛附近北上朝日本方向移动。那北上的过程呢，是间接的使封面南下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从明天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各地降雨几率都增加。像是明天，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雨势都是以午后会更明显一些，在午后的山区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那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妈。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秀兰玛雅这首歌曲叫做替心瓜，不是替心瓜呢，我蛮意外的，这个好像 各地的这个台语腔调不大一样哦。替心瓜，好，时间是4: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路况网页上面目前没有特殊的状况哦，国五的部分呢还是以北上的雪穗速度稍微慢了一些，那有任何的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了。

宜兰呢有一台载着瓦斯桶的小货车哦，在昨天下午行经到国道5号的侧车道撞围路段的时候，车子突然失控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还好车上的瓦斯桶都有绑牢，没有掉落在路面。取信驾驶呢也没有受伤，酒测没有酒精反应，那肇事的原因还需要调查。这个车祸主要会让大家比较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车上载了20桶瓦斯哦，那是走在191线道，就是国五的侧车道，由北往南行驶。那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呢，车子突然向路旁冲撞，因为撞击力道很大，所以水泥护栏还被削落了一大块。他就冲到那个侧车道的草皮上，这样子齁。

说真的啦，这个车祸意外事故每天都一定会发生，不可能没有哪一天没车祸的，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车祸发生在自己身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行车用路呢，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然后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所以不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不单是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应该这样讲才对。

根据2025年最新的统计资料呢，台湾因为自杀而死亡的人数是3951人，跟前一年相比是有减少111人的，降幅大约是 2.7%。 那自杀的死亡率呢，也下降到每10万人口 16.9 人。虽然这个自杀呢，已经连续两年位在国人的十大死因的第十名哦，但是整体的数据其实是往下的趋势。那从年龄层的分析来看呢，15到44岁青壮世代的死亡人数首度出现下降哦，这个也我们卫福部有提供青壮世代的心理支持方案有关。那这个方案其实目前也服务了很多不同的朋友，累积到20万人次哦。有时候呢，这个自杀的原因哦，是很复合性的问题哦，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没有人真的可以感同身受另外一个人的状态跟情绪。那防治自杀这件事情，当然不能只靠政府和医疗体系了，其实是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支持，包含了家庭、学校、职场跟社区要来共同参与。那特别重要的是多给自己一次机会哦，我们政府其实有提供很多不同的管道让大家可以来做情绪的抒发，包含了可以利用我们的1925安心专线、1995的生命线或是1980的张老师专线，都是很好的资源来寻求协助。寻求协助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人生当中有一些困难应该要让身边的人知道，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谁能够帮到你。有时候很多的资源跟很多的讯息反而是来自于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管道哦。有些人会觉得啊，这个不好意思哈，或是面子挂不住之类的。可是有时候真的人生遇到困难，还是要把它说出来啊。你只要说出来了，或许资源就来了哦。没有说的话，真的，我觉得有些这个怎么说，自杀的遗族，他们其实非常的困惑，就是非常的带着很多的疑问哦，为什么他的亲友会这样子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开。说实话是很巨大的伤痛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我觉得就是包含了整个文化社会都要慢慢的有这样观念的转变哦，好不好？1925、1995、1980的专线，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大家。

这首歌或许听到前奏大家蛮熟悉，这是曾伟中的《必寻》，我们听到的今天是一个华语的填词版本哦。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连影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23.6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府外车道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2公里头份前，在外路间有货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次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可以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很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我们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自己，也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

0: 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时间5: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任何的道路资讯，欢迎您可以随时的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今天呢，我们一样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的陈慧斌副组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国道服务区的一些小提醒哦。副组长你好。
1: 是，听众朋友，主任大家好。
0: 好，今天呢，今天已经是6月底了，所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在暑假期间，其实在高速公路的这个服务区呢，也有很多不同特色的设施要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
1: 嗯，对，这个陈述这个主任讲的，这个小朋友应该最高兴暑假就快要到了，而且暑假是一个亲子出游的这个好时机啦。那高速公路是出游的一个必经的这个之路，所以在这个旅游之中，这个家长们可以到小朋友到服务区去用餐休息啊，去这个疏解相关的这个一个顺便游了一下这个服务区。那服务区其实有一些特色的部分，这边稍微做一个介绍。那比如说在湖口服务区有这个3D O 明星的包围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 Hello Kitty。

0: 体啊、蛋黄哥跟 Melody 好、变身为一个最可爱的这个服务区。好，那在泰山北站的这个安安的这个奇幻乐园，然后它是以这个童话故事发想，而且将公共艺术打造成这个小朋友开心亲近的这样一个跷跷板。好，那在关西西湖南投西螺服务区，也有为小小孩子的专属的这个游戏区。好，那西螺南投古坑有户外的这个溜滑梯，这些都是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部分。那在古坑服务区更有这个落地窗结合户外的这个美景，那当然还有王美这个咖啡店，那在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个庭院的广场一些相关的这个一个亮光透露出夜间的浪漫的这个思维。那还有丽池西洋棋的这个公园，那关庙服务区南站还有首创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故事馆啊，可以欣赏这个国内职棒的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文化。那苏澳服务区的飘书站是打造成为这个海洋世界，那不定期会去办一些说故事的这个活动。那在二楼的这个齐柏林的国道摄影展，更是可以让小朋友由高空的视角看到另外一种的国道之美。
1: 好，
0: 所以我们在每个服务区都设有飘书站，那也有小孩子在角落看书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的这个心情的个转换之外，那另外还有设有驾驶人休息室，那这个只要凭证件就可以免费去做一个登记。好，那这个也欢迎在这个暑假期间，那个家长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到国道服务区去创造这个美好的这个一个暑假的这样一个回忆。
2: 是，所以其实很多服务区都有他们的一个特色，
0: 对，每个服务区其实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特色的风景所在。
2: 对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提供给大家，大家这个不要想说到了目的地，这个中途的路程要去哪，其实我们的服务区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景点，
0: 对，可以那个放松一下，到这个服务区的这个庭院啊、树林去走一走，对，
2: 稍微休息一下。
0: 是。
2: 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国道服务区的部分，还是有一些规定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这个简单的说明啦。其中就是一定要停车嘛，对不对？
0: 对，到国道服务区之后，最重要就是要停车嘛。那这边就是进到服务区之后，要依照相关的规定去把车子停放好。那服务区的时候，那我们在假日的这个尖峰的这个时候，那假日尖峰的时候一定会有涌入大量的车潮跟人潮吧。那服务区都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调拨这个大型车、小型车的这个车位。那如果就遇到调拨的这个时段的时候，在这边特别呼吁一下这个驾驶朋友们，要依照服务区现场人员的这个指挥去做一个停放。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停车的这个效率，节省等候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我们也在服务区适当的这个地方画有大型车、小型车、身心障碍、妇幼跟电动汽车充电的一个专用的这个停车位，所以还是呼吁一下用人要依照现场的这个标志把车子停对跟停好。那最后也提醒，在服务区停车是限停4小时，那如果超过4小时之后，那就会依照这个那个前面的话就会先有一个提醒啊，那当然后续可能就会有脱掉仪式相关保管的这个一个，那会产生相关的这个一个费用，由汽车驾驶人跟汽车所有人去负担啊。那如果有违规的话，要会依照这个道交条例相关的规定去开罚那个600到1200相关的这样一个罚金啊。所以还是呼吁一下民众进入服务区要停好停对，而且停车只限4小时。
2: OK， 所以这个停车是有时间限制，一般人也不会在休息区待到4小时啦，偶尔还是
0: 会有这个，还是要呼吁一下这个用人。对
2: ，OK， 好的，这个是在停车的部分。那另外，刚刚这个副组长也有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不断跟大家宣导的，就是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
0: 对，目前国道全线总共有15处的这个服务区嘛，那除了这个实定服务区，因为那个腹地比较小之外，没有驾驶人休息室之外，那另外这个中立跟实定也是地方比较小，没有淋浴间之外，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有驾驶人休息室。那所以驾驶人休息室是一个免费使用的部分，那只要出示驾驶执照或是其他的证件，包括如身份证或是健保卡，那到服务区的服务台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来去使用这个驾驶人休息室。那每次是以2小时为限。那为了提升这个国道的这个行车的这个安全，那高雄局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持续去办理在服务区大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借用这个驾驶人休息室一个专属的优惠的这个措施。那只要是持大货车驾照登记驾驶人休息室的这个一个那个驾驶人，就是持大货车驾驶，

0: 的这个司机，那都可以到服务台去免费索取咖啡，那或者是说提升饮料的这个一个半价的这个优惠啊，那这项措施就是多鼓励这个职业驾驶的朋友可以到多到服务区的这个的休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疲劳的这个驾驶的这个风险。
1: 好，
0: 那这边也要特别提醒是说，驾驶人休息室是24小时全年无休都免费来服务，那这边也建议一下大货车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夜间来去做一个休息。那如果夜间开车的时候，如果觉得累的时候，可以到各个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去做一个短暂的这个休息，去做一个简易的这个盥洗。那冲个澡之后，就可以消除长途的这个疲劳驾驶，休息一下之后再出发。
1: 嗯，
0: 所以这边是大神那个休息室相关的这个优惠措施。
1: OK， 我个人觉得洗澡应该是蛮有用的，就是像那种我们看连续剧，你泼一盆水，然后人就会忽然清醒那种感觉。
0: 对，真的是有用。洗完之后本来想睡觉，但洗完之后，觉得精神又来了，又继续看电视。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提醒大家。那当然，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国道服务区有很多这个放松身心的小去处，包含了有些服务区有公园，
0: 有小公园啊，有这个宠物公园啊，有儿童游戏场，其实都很多。那大家只要到各个服务区，其实都可以发现各个服务区的一些特色的部分，每个服务区都有一些在地的一些特色，
1: 有时候算是一个小旅途上的小惊喜啊。我们当然不会特别为了
0: 都有是，
1: 对，不会特别为了服务区做功课，但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啊，这边有 Hello Kitty 哈，那边
0: 很多很多，对，有很多的部分，比如说关西有客家公园啊，那宠物公园啊，那这个一些那个。泰安南站有花园中的这个音乐木马，其实每个服务区其实都有一些特色，真的是不错。
1: 嗯 ，OK， 好，所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啊。那当然还是有些服务区正在进行一些施工的工程，我们简单跟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
0: 对，这边也要这个关西服务区，因为加油站的油管比较老旧嘛，在做一个更换啊，所以大概预计会在7月30号之前会恢复营业。那目前我们正在加紧的这个赶工。那另外关西服务区也是为了建置太阳能的这个光电设施，那有部分的这个小客车的这个部分停车位也是在封闭施工之中，那预计会封闭到7月初。好，那在湖口服务区的小客车的停车场事实上也是有部分的去做一个封闭，那就大家就行经的这样一个关西跟湖口服务区的时候，在小型车停车的这个部分要依照现场的标志去做一个停到。那加油在关西加油站的部分，目前关西加油站是没有加油站，那用人可以在前面的这个清水或是中立湖口等处，或是到下到地方道路去加好油之后再去做一个出发。那我们关西加油站会在7月30号之前会预计恢复营业，我们目前正在赶工之中。
1: 是，
0: 对
1: ，OK。所以这个部分，这几个休息区啦，哈，大家如果要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尤其那个关西服务区哈，
0: 对，
1: 没有加油站的状况之下，油要先加满，好不好？
0: 对，是，
1: 以防万一这样子。
0: 好，
1: 再来呢，在有关于这个 eTag 的部分呢，我们也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虽然我非常少上国道，我都是收到了那个 eTag 简讯之后，我才赶快去处置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的 eTag 处置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根本就不用像我这样这么累，有收到简讯再去处置，它有自动处置的方式。
0: 对，这边也要呼吁一下用朋友，就是说这个车辆不管有没有装 eTag， 事实上都可以上国道，但是那个你上了国道之后就一定要主动去缴费，或是要缴费或是缴交通行费。好，那当然这个一定要在行驶过之后的3天透过远通电车的网站，或是下载 APP， 或是拨打远通公司的客服02-7716-1998，那02-7716-1998去查询你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一个欠费，或是去做一个处置。好，那如果说你有通行欠费超过自动补缴期限还没有处置或是补缴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先收到平信的通知单。
1: 哦，
0: 那如果还没有缴纳的时候，会再收到双挂号通知。那因为这时候已经寄出了双挂号，所以会再加收一些作业处理费，50元的作业处理费。那如果超过了这个挂号通知单的这个缴费期间还没有去缴费的时候，那后续将会产生按每日通行欠费各开罚300元的这个罚单。那如果通行费累积到一定金额的时候，那还会被移送强制执行。所以这边还是用人多加注意。那刚刚就陈主持人讲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申办银行自动处置，那这样的话就不怕这个忘记缴通行费。那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说，申办自动银行处置之后，如果你的账户低于120块的时候，就会自动从你的这个信用卡储值400块到你的一些一个这个账户去，那都会享受很多的这个优惠。

0: 优惠啦，比如说这个最便利环保免接触的这个缴费方式，那这个无需亲自缴费或是处置，那自动扣缴通费可以享有通行费九折优待，而且这就不需要去记忆缴费的这个期限啊，就可以免除座位费跟这样一个罚单。那要申办这个银行自动处置，就只要拨打这个永隆公司的客服02771619198，02771619198，在线上就可以，那个永隆客服就可以告诉你说怎么去做申办这样的一个服务。
1: 是 OK， 所以这个鼓励大家多申办了，而且真的是有相关的一些折扣优惠哦，你又不用特意去记这些缴费的期限等等等之类的。
0: 对，
1: 不然真的老实说，我每次收到那个简讯的时候，就是会想说哦，又要缴费了这样子，所以赶快把它办一办，就不会有这样的简讯出现哈。
0: 对，
1: 好，所以这个 ETC 的部分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记得缴费之外呢，有时候有些车辆异动的状态，也是要特别注意，要记得办理这个账户的终止，还有除值余额的退费啊，不用把那个 ETC 撕下来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过户就可以了。
0: 对，如果说不管车上有没有增装 ETAG 啦，如果说因为过户报废遗失这样一个异动的时候，那这个记得请原车主一定要确认异动前是不是还有没有通行欠费没有补缴。好，那如果没有补缴的时候，就要记得先去利用永隆公司通路去做一个补缴，以免产生欠费的这个罚单。那另外如果有升装 ETAG 的时候，那也要记得去办理这个 ETAG 的账户终止，那以及将原来的这个储值的这个余额去做一个退费。好，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拨打永隆公司的这个客服02771619198，就可以去办理这些相关的这个补缴通行费或是退费的这个部分啊。永隆公司在线上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些这个该退的钱都会直接退到你的一个指定的这个账户去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里面如果有异动的话，就记得要去办理这些相关的这个储值余额的这个一个退费。
1: OK， 好，那当然呢，如果要确保收到这个 ETC 的通行费账单呢，也可以请大家先到这个监理站去确认一下，你是不是这个地址对不对？哈，通讯地址。
0: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说，如果用户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的，那就可以可能没有办法收到这个一个通行账单。好，那如果说这个你没有住在户籍地址的时候，记得这个监理单位有一个新的服务，就是说可以到监理单位去新增一个通讯地址。那之后的话，永隆公司就会以这个登记的这个通讯地址作为一个优先递送的这个地址，就不会漏账单。那如果是公司法人的这个车辆，账单就会寄到公司的这个营业地址。那同样的，公司的营业地址如果有变更，那记得要向监理机关去办理这个地址的这个一个变更登记。当然最方便的是可以申请这个通行费的这个电子账单。
1: 对，
0: 那后续就可以用 email 来去收账单，那这时候又可以保障个人的这个隐私，又可以去查询缴费的这个明细。那也是透过这个永隆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198，线上就可以去申办这样一个电子这个账单。
1: OK， 我觉得哦，你就是申请那个自动储值，你就不会收到电子账单。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就把前面这么做好就好，就后面就电子账单这件事情就哦没关系，反正我不会收到，因为我都有自动储值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部分提醒大家。
0: 那
1: 当然呢，这个诈骗的讯息还是很多，有时候连我这种平常没什么在开车的人都会收到 ETC 的诈骗讯息。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一样拨打我们远通公司的专线02771619198。
0: 对，因为诈骗的讯息其实是很多啦，就有时候他会精准的寄到一些 email 或干嘛，那就会觉得说，而且是小额的部分，那有一些不明的连接，那也就是说，如果收到不明的这个简讯，稍微停看听一下，那停下来就是拨打永隆公司的客服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有欠费？
1: 是。
0: 那如果确定是的话，就是那个去做缴费；如果没有的话，就当成是诈骗。那也就是那个听众朋友不要把这支电话记下来，永隆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198，而且是24小时的客服的这样一个专线，一通电话，很多异动、申办电子凭证账单、银行自动储值、那个诈骗讯息的查询，都可以在这个02771619198上面去做一个查询。
1: 大家把它写起来，贴在那个车子的挡风玻璃上，好了，
0: 对，
1: 好吧，绝对不会忘记这样子哈。
0: 是，但如果忘记的话，就打电话到车主的这个节目来问一下车主，在那个
1: 我已经背起来了，02771619198。
0: 是
1: OK， 好，那当然讲到了 ETAG， 还有这个之前的回数票的回收部分，我们持续的在进行回收，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都可以在高速公路全
0: 服务台就做回收，而且我们都会持续在那边去做一个回收，那不需要专程上高速公路，只要有路过经过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在服务区服务台

0: 去做一个回收，那依照回收票的票面上面的这个面额去办理一个回收的作业。
1: 嗯 ，OK， 所以这个持续的会办理。那最后其实有一个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偏向驾驶安全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0: 对，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因为过往国道高速公路其实发生很多的脱臼车，因为它没有收好后面的这个拖车杆，那导致撞损高速公路的 EDC 门架或是拖车杆掉落，影响交通的这个一个案例。那当然撞到 EDC 的门架之后，会影响收费设备，那可能会衍生出后续相关的设备跟通行费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那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呼吁大货车或是驾驶特殊车辆的这个司机，包括拖臼车等等，那在你的这个行驶前或是行驶中的时候，千万要确实注意你的车辆的这个后车斗或是相关设备有没有收好相关的这个作业，那避免去做一个超高，那甚至衍生出撞损 EDC 门架或是交控门架相关的这样一个设施，那后续就会有一些巨额的这样一赔偿的这个责任。那也就是开车前稍微注意一下，那就可以保那个避免一些行车的这样一个安全，那也会避免一些财务上面的损失。
1: 是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针对了包含在国道服务区的部分，有一些特色的景点，还有一些停靠车辆的规定，以及 ETC 啊，还有这个收门架，收这个后车斗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哦。今天呢，我们也再次的感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的陈慧斌副组长跟我们进行电话的连线，谢谢副组长。
0: 是好，再见，大家，
1: 谢谢，拜拜。

好，5:28，今天在道路的情形部分呢，相对单纯哦。北上的雪隧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0公里了。等一下我们会连线到这个平林行控，请话务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道路的情形一样，欢迎您告诉我们0800-000-123。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历时九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曾姓组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以及犯罪所得，并且斩断高达八成的贩毒供销网络。陈韵涵报道。
2: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

0: 点。另一名送信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1: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征信贩嫌为首等十一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0: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将原有闲置空间再利用，打造专属的健身中心，期许警察同仁善加利用各项的健身设备，持续锻炼体能，以更充沛的体力和精神投入各项警政工作。张允报道。
3: 为了守护警察同仁身心健康，提升体能与执勤效能，新竹市政府投入250万元经费，并获得新竹市议会大力支持，将警察局原有闲置老旧库房活化再利用，打造设备完善的专属健身空间。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说，
4: 希望啊，本局同仁啊，未来啊，在勤力啊，还有下班时间啊，都可以过来这边做运动，抒发情绪，还有疏解压力，那把自己照顾好，才能够啊继续为新竹市民啊最安心的一个守护神。
3: 规律运动有助于舒缓工作压力，增强体能以及提升工作效率。健身中心配备商用跑步机、多功能史密斯机、椭圆机、滑雪机、风扇车以及空气按摩器等等多项的专业设备，期盼透过完善的运动训练空间与健康照护措施，协助警察同仁疏解工作压力，强健体魄，持续以最佳的状态投入治安维护、交通执法以及为民服务工作。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发生了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的时候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局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抢救脱困送医，但仍宣告不治。陈一林报道。
5: 大量经费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除。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6: 现场为废一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5: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中晴天33度，新竹和宜兰晴天31度，台南和高雄晴天30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
1: 加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省时又省力。

0: 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1: 啊，阿高遐喊哦！嘿
0: 呀、啊，你安内跪车喽，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1: 啊，好啦好啦，我去加斑马线啦。
0: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2: 过车路不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稳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时间是5:4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另外提醒，接国三木栅方向呢，目前开启匝道已控，所以要请驾驶朋友要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一下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现在夏天到了，气温会比较高，那麻烦车子出游或是出门的时候，要检查一下你的油水电，还有就是你车子的轮胎，如果爆胎的话啊，不要急踩刹车，要放开油门，那慢慢的移到路肩去。那如果说你的车子故障，的话，在路肩要麻烦驾驶朋友拿出那个三角故障牌，在大概100公尺的后方呢放置，那警示一下用路人。那如果前方呢车速呢突然慢下来，也请驾驶朋友呢利用那个闪光黄灯，警示一下后方的车辆，以免呢发生追撞的事故。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花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好，我们今天一样没有这个宜兰的地方新闻哦。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专题的报道时间有一点点超过，所以我们等一下在6点过后呢，再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白色访视箱的移动奇迹的系列专题。

入围的奖项呢是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个最佳演唱组合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有些呢可以是创作跟歌手的组合，有些可以是重唱团体的组合，也有一些呢是偶像团体唱跳团体。

椅子乐团的做一半的梦，时间是5: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降雨会非常的明显，然后呢星期五星期六的降雨状况也是蛮可观哦，所以如果这个周末有安排出游计划的朋友们，提醒您从明天开始呢水汽会变得比较多一点，降雨的几率会大幅度的提高哦，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跟今天的天气是完全不一样啊。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 134.2 公里过苗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72.3 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 28.3 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道拥塞，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67.5 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道速缓，东向15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二甲往东方向钻头到大园沿线车速不到20，另外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17.3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忘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加半包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感觉神神无力、无精神，阿美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

0: 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

0: 6:07。我们怕我们专题进行不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好，好，来看到今天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有哪些部分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呢，受到了第七号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在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南部地区呢，午后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是多云，25到29度，降雨几率是20%。明天白天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降雨几率40%。来看到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32.3度，宜兰是30.1度，苏澳是28.6度，南澳是29.9度，太平山19.6度。好，这个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形。稍早呢，在国五南下44.6公里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警察已经拦车下来了齁，没有安全的疑虑，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呢，在青沟夜市齁，今天有青沟夜市齁，周围车多，尤其呢是要接成功街的这两头呢停满了车辆齁，如果要前往青沟夜市的朋友留意一下附近的交通状况。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专题报道咯，白色仿式箱的移动奇迹。
1: 白色仿式箱的移动奇迹系列专题报道第二集，爱与责任的拔河，家庭照顾者的极限与照顾网的重组。
2: 对对对对
3: 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4: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
1: 这里是宜兰市的三清路，在喧嚣的市场里开了40多年纽扣店的简太太，为了我们的采访特地提早拉下铁门。她跨上机车，油门催得有些急促，穿梭在熟悉的巷弄间赶回家。她那匆忙的身影背后藏着一场无声的战役，一场与时间赛跑，由他独自扛起的家庭照顾之战。
4: 李文先生他重病了，啊，刚开始回来有倒氧气，啊，我嘛伫北荣，伫那个台北荣总嘛坐救护车等啊，就是伊的规身躯拢软骨骨安尼，拢袂当袂当，啊，到尾啊慢慢啊甲顾，就是讲安尼24小时安尼甲顾顾顾，啊，顾到我感觉根本袂动哩。
1: 渐冻症，一个对许多人来说只是名词的罕见疾病，却残酷地几乎摧毁了这个家。他在短时间内剥夺了简大哥对肌肉的控制权。面对24小时不能中断的抽痰、翻身与喂食，简太太的身心很快就崩溃了。他们不是没有寻求外援，只是当好不容易请来的外籍看护因为简先生的病情太重而却步离开后，

0: 们随即撞上了台湾长照体制中最无奈的痛，外劳衔接的长照空窗期。
1: 当第一个那个外劳是请十几天，然后伊就讲歪走，讲伊无法度，讲阮先生安伤过严重，暗时唔困，安尼我到尾我就伊讲胃痛啊，什么安尼，歪讲讲，我就讲好啦，互你转去。啊，我唔知影这个中间外劳转去的时阵变空窗期，因为我已经衔接伊啊，我就爱去等一个月再等个请。啊，我等一个月个请的时阵。变讲这个新来，搁爱等，搁等两个半月才来。哦，足忝的，伫这个中间，到尾我有请，救护员嘿啊，甲顾差不多要三个月。啊，到尾啊，这个来，伊搁有甲顾，甲我叫伊甲讲，你甲伊教，因为伊即马外劳若来，伊就袂当用啊。外劳来，我就袂当用救护员，袂当用救护员。啊，到尾我就。伊就讲啊，一旦用喘息吼，伊甲教四天，他学得蛮快的，就讲安尼顺顺啊顺顺，啊，阮先生阁会下安尼，啊，我就感觉安尼，我就加真轻松啊，通啊出去做生意，我袂当做生意啊。
0: 正当简太太几乎要灭顶时，长照 2.0 的及时介入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居服员每天准时来到家中，接手简先生的肢体关节活动与日常照顾，终于让简太太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
1: 伊来我会当照一下，啊，伊会甲伊陪伴呐，啊，肢体运动呐，哦，伊拢有迄个顺序。啊，本来阮先生拢唔出去，啊，我就甲伊讲，我讲我甲伊骗，因讲居服员来吼，啊，咱有请这个。外出的你一定要出去，我也骗讲阮媳妇吼会无头脑，你爱出去在啥？有他从来都唔出去，啊，到尾都出去安尼，啊，我就较轻松啊。啊，伊一个洗澡，哦，啊洗澡，因为阮先生较严重啊，尾啊伊就讲伊手有受伤啊，无伊卖甲我洗澡，啊就陪伴安尼，啊换项目啊，怎啊变做讲。我家己甲洗，下晡时，伊即马甲我顾早时啊，比如讲八点考得要九点来，啊十二点走，啊我就即个中间我会当去店的一个，啊无拢店的拢无顾嘛袂使，啊就是通啊安尼走一下安尼，啊我下晡时则拢陪，啊陪甲陪两个话，陪甲即个外劳来，我则怎啊专心，伊即马不哩，甲伊不哩配合啦，嗯。伊讲啥，伊都拢知。虽然伊袂晓讲咱台湾话，但是伊这嘛就巧诶，人有知影伊要创啥创啥安尼。
2: 啊，
1: 咱
2: 先
1: 换
2: 苹果，
3: 先两口啦。
2: 哦，这是迄林和义医师来看你。
4: 哈，是讲是跟北爷。
2: 先看看这林医师是林依如，拢
4: 会轮流。
2: 我要开始放屁讲啊！你放屁声啊！你出来，我叫你出来时候，你就做咯，哈！你放声好，无代志的，哈！
1: 起码就是刚刚流口水，
2: 哈、嗯
1: 啊！然后我就这小姐打工，她都拿毛巾去咬啊，然后这护理师打工，你要用纱布，啊，纱布她说20分就干去啊，所以我就去吃这纱布巾。然后每天给他消毒，煮一煮这样，每天煮，这样给他干，这样就一天差不多换10条左右，他就照他担，加换位又加一下，这样，啊每天都给他洗洗一下消毒，
2: 你帮我吞口水，你要配合我吞口水，慢慢吞，好来，深呼吸来，慢慢吞，
1: 放轻松，
2: 来吞下去了。好，放松哦，深呼吸，我等你，没关系，喉咙不要用力。
1: 好，放轻松。
2: 准备好了哦，好，放松哦，放松。好，来放松。
1: 有一天差不多练半球出来。
2: 嘿，
1: 我惊一下。
2: 半球是20公分。
1: 啊？
2: 半球是？
1: 没有嘞，
5: 十五公分
1: 嘞。
2: 十五公分。
1: 哦，有啦，我给放轻松，我有啦，甲塞进去。
2: 有有
1: 结果我佫讲，我惊死啊！我到尾我怎啊佫讲灌水灌看卖，伊佫知影这個步骤，讲叫我爱佫灌水灌看。

0: 骨甲灌入去。
1: 看你头了白啊！
0: 哎呀，骨甲灌入去。加啥？啊，伊就叫造起。
2: 你自己帮我听一下。
3: 好。
0: 好好，我上
2: 哈。我去灌滚水，你等我，你等我。
0: 哎，
2: 你别紧张，他真的很紧张。
0: 对。
2: OK， 我再先给你收起来，好不然你动动。你放轻松，等下要让你倒闭哦，吼。
0: 哦，你家己知，家己知，你莫倒闭嘿，倒闭已经要弄那血管了吼，啊，啊你知哈，你有病哦，病没病哦？嗯。
2: 然后我要那个床旁桌，
0: 哎。
2: 那个那他有把我的话听进去，
1: 洗澡就顺便。
2: 等一下这个布巾、动巾里面的东西就不碰了哦。嗯嗯

0: 谢谢谢谢，
1: 真客气。阿伯来，阿伯换好，阿伯等一下，那阿伯换好。
2: 大家你都未休息，所以等特别跟我讲的爱情这事。
1: 这样他有在思考啊，
2: 对啊，
1: 我们每次在换啊，他都有看到我们的困境是什么，
2: 然后三六八百多，
1: 对，然后他就会去思考
2: 啊，然后就这刚讲，一直跟他讲，这层爱刷出来的，
1: 对，
2: 嗯，层刷出来之后，伊人免毛病，
1: 他有从中找到最方便的方法。
2: 对
1: 阿伯，我要开始啊，你手莫来啊，吼，
2: 我要谈起来啊。
1: 好好好，你手摸过来啊！好，你今日倒病，所以免顾，你手就负责把我甲我倒顾着就好。
2: 哦，我要消毒哦，冰冰哦，吼，冰冰是正常的。然后他这个一般我们会让他回肿瘤科门诊去做根去冲洗的动作，因为爷爷他就是因为出门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居家医疗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让长者比较方便照顾啦，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比较简单的冲洗挪到居家来做这样子。嗯，谢谢。好呗，好啊，嘿。
0: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嗯，
2: 好好好，
1: 你别
2: 停啊，别停。
3: 哦，发消息是吧？
2: 啊，你这边很苦。哎，我只有你苦，你知影你安那啦。
3: 哦。
2: 伊是渐冻症
3: 啦，我知我知，哎呀，
2: 医师知影啦，嘿嘛，嗯，嘿 ，OK OK，
4: 有些甲你看，
2: 啊，袂当讲话啦，嘿啊，伊有甲你看，知影你安那啦，哦，好，小姐甲你讲。
1: 好，
5: 我是有想说他那个叔叔他没办法，然后我跟那个大姐那个阿姨一起说，如果用那个电动那个踏步机给他用，你觉得还 OK 吗？因为这是电，就是带动而已，
3: 增加关节活动度。
5: 对啊，
3: 增加一点活动。
2: 这个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
5: 对，用那个
3: 他就脚放上去，然后
5: 一直给你电动，就让给你按摩，啊，这是卡。
2: 嗯，我是脚底嘛，拢会给伊按摩按摩。
5: 啊，这是差不多有一个循环，差不多15分。我们可以借给你，免费。
2: 看看啊，看看他要不要。
5: 对对对，
3: 嗯，可以用看看啊。
2: 哎呀，用看看。
5: 对，
2: 如果他不要的话，
5: 就对对，没有的话就你用。我们老板说也要照顾你。
6: 以前简大哥要换鼻胃管。人工血管冲洗都得劳师动众的，大费周章的坐着救护车奔波去医院。对于一个渐冻症患者来说，出门是一趟折腾的远征。现在居家医疗团队把医院搬进了家里。

0: 虽然当护理人员来到床边，简大哥的血压总会因为紧张而飙高，这时护理师总会温柔地在他耳边一步步预告接下来的动作。这份跨越病房高墙的专业与体贴，不仅缓解了病痛，更安抚了那颗焦虑的心。
1: 有，他平常会量，
2: 没有找太太拿，他给他
1: 量很好，168/89。你今天是我被打开冰冰，
2: 你叫我看他的，
1: 对对对。你看，你平时电话拢126-178，你平时也较好啊。你是我要来，你紧张。
2: 太害羞了，太害羞，真侪人紧张。
3: OK。
1: 阿伯，咱今仔困较悬，我要来讲。好。
2: 哎，我刚说365吗？
1: 这个阿姨，阿姨也两段是不会管的。
4: 好，
1: 就这样。刮骨了，站起来。
3: 最近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没有。
3: 还好哦。
2: 哎，还好，顺顺啊。
3: 那你们什么时候还要回北荣？
2: 12月12日要做那个肺部的检查。
3: 电脑断层。
2: 你讲要改做肺部的检查，怎样？因为你刚会诊那个肺部的胸腔科，
3: 外科，
0: 从最初一个人咬牙苦撑，绝望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如今由外籍看护、长照居服员、家属以及居家医疗团队共同交织而成的照顾铁三角，已经稳稳地撑起了这个家。简太太的纽扣店终于能重新开张，因为她知道在漫长又艰辛的照顾路上，她再也不是孤军奋战。
2: 现在这样看算比较顺了啊，那个玉茹小姐她就来啊，来我就每个月来啊，她要来之前她都会先跟她通知啊，跟我说啊，我就像这样等他这样，阿姨就又他说我不要这样，不要在家里工作这通血管，他说他头一次遇到我就到最后他就说这样先去那个去医院。
0: 白色纺织箱的移动奇迹系列专题报道第二集，爱与责任的拔河，家庭照顾者的极限与照顾网的重组，谢谢您的收听。下一集我们将聚焦医护人员手中那口白色纺织箱，看看医疗团队究竟是如何跨越诊间的樊篱，把医疗送到病人的床边，并带您深入探讨健保在宅医疗的实务困境与体制改革。
5: 6:25，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白色纺织箱的移动奇迹的系列专题报道。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没有特殊的情形哦。稍早的这个机车误闯的事故呢，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好的，那稍待一会儿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就是今天的警广晚间新闻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田约翰，这首歌曲叫做《又见大雨》。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See you, bye bye.

0: 京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行政院明天提修法，持有电子烟最高罚1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经济部公布5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的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

0: 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1: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0: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绑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近期毒驾事件层出不穷，祸首之一丧尸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拟定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法则。行政院最快明天会公布电子烟持有新法则修正草案，修法通过后，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新台币3万-10万元罚锾，力拼从源头到末端全面围堵电子烟。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要经过学校同意。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4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4: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5: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4: 那到底是怎么样？
5: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4: 那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5: 不是，我想他
4: 是什么？
5: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比如说他的一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大概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4: 对，
5: 一定要经过。
4: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5: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3: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这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柏流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柏流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柏流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柏流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柏流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见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7: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6: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柏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师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的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

0: 记者林玉成报道。
1: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师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2: 在进入校师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照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1: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报道。
3: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警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认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谳。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

0: 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承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医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黄姓旅客今天想借金门小三通前往中国厦门，却在随身行李夹藏活体甲虫248只，经岸巡队安检人员拦查阻止出境，后续由岸巡队完成调查后函送主管机关依法裁处。扣案甲虫经实施线上鉴定，已初步确认非属保育类动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所刘伯钧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4: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3: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4: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2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一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3: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五堵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乌谷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

0: 速缓，国道三号北上58.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脱掉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处理中。先前在台64线东向板桥民生出口匝道抛锚的连接车已经脱掉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4: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3: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政府正积极推展四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6: 那我们有四大政策哦，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国防的贺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哦。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哦，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5: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芬兰五月失业人数攀升至376,000人，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季节调整失业率达到12.7%，同创本世纪新高。根据欧盟统计局调和失业率数据，芬兰从去年11月起超越西班牙，持续高居欧盟失业率之首，比欧盟整体平均值超出了4个百分点。已经超过半年。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7: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

0: 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1: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0: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量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针对高铁在尖峰时段及廉价频传自由座溢流的问题，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了12组新车，预计明年中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25%的运能。记者杨欣报道。
0: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0: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5: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万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第二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4: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堰塞湖，估算10到20天内有溃决的风险。林业署花莲分署明天将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下游的凤林、万荣两乡镇预估撤离208人。记者张涵报道。
6: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花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

0: 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1: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烟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0: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也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新闻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今天宣布2027台南新艺奖7月20号到9月4号征件，让创作能量不仅停留展览现场，更走向产业市场与国际舞台，展现城市文化发展前瞻视野。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由百家摊商带来各式商品，还有歌手开唱及烟火秀，邀请大家一起吹风看海逛市集。记者宋玲报道。
3: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百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4: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3: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9公里过林口 A 的内线有保险杆，南下51.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是有小狗的。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的轮。

开皮。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西行 18.8 公里潭子出口前的外侧路肩车辆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车多，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的双向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中和二到新店段都车多，台65的南下五股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北上的新庄板桥到五股都还是有大量车流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中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

0: 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作。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还没到。不过端午节过后的夏天正式来临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叫做 Cruel Summer。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游龙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今年入围了六个奖项，金曲奖的阿岳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专辑，我们来听感情勒索。

阿月、张震岳感情勒索收录在专辑《跟着感觉走》7:16。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盘入口，这里是施工维护的。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谷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安科道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拉拉徐佳莹在拉拉专辑当中歌曲是圆舞曲。

拉拉许佳莹的作品叫做《圆舞曲》，7:2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准备了比较多跟金曲奖，毕竟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做个预习吧，来认识一下今年入围的朋友们有哪些好听的歌。今年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跟最佳新人奖，他是 CJMIT。 挖共我说专辑，我们听这首歌叫做《唔甘》。

CJMIT 歌曲是刚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四个奖项啊。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有进行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好，待会八点钟过后呢，全台各地陆陆续续会有比较多的施工哦。晚上施工比较多，请务必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哦。还有啊，这个降为中度台风的米克拉呢，也是慢慢的往日本那个地方走，所以这几天齁，如果要有往返日本跟搭机的旅客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这个台风动向跟气象的一个资讯。好啦，待会准备来听七点半的警广新闻，它是 Adele。Someone like you， 我们在新闻过后回来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大卫老许接受警广专访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和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任兰心报道。
1: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2: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

0: 台损数减少2亿4千万，受害者现身说法，因误信网络投资讯息，两度面交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要求再支付300多万的税金才能领回获利，惊觉遭到诈骗。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2: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啊，较4月份是有减少啊，减少了14%，但是财损额增了1000多万啊，但你。今年呢、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呢、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千多万。
1: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她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到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4场 K-POP 随波即跳，还有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黄一豪报道。
3: 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3: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豪雨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呢，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陈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

0: 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1: 那我是不是已经……
0: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1: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0: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

7: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有两台车停放在这边。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车多速缓。今年入围4个奖项，漫画制专辑是来自香港的客语专辑，演唱人是陈以诺 Sarah， 入围了年度专辑、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以及最佳新人奖。歌曲叫做《后生人》，Hill赏你。好啦，今天除了选播一些金曲奖入围的作品之外呢，也选播了跟夏天有关的歌。刚刚稍早是有选到什么 Cruel Summer 来自 Taylor Swift， 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它是林怡《那年盛夏》。

在林怡的那年盛夏之后是《马斯卡》，专辑是《年少不努力》，足语作品哦，收录的歌曲叫做《你好吗》。今年呢，凭借着《年少不努力》啊，《马斯卡》入围了最佳演唱录音专辑、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台货车停放，台七四线东向崇德交流到出口前有三台车的追撞哦。东向15到16公里崇德路段，因为这个情况有车多拥塞。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苏明渊大哥，朱德瓜来得几条瓜是金秋季。

金秋季，这首歌曲是苏明渊大哥跟留声乐团一起合作的歌曲，收在朱代瓜来带里面的音乐作品，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跟年度专辑奖哦。国三南下141公里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来听到的是落日飞车 Quit Quietly 悄悄笑笑专辑。这张专辑呢入围了专辑的制作人奖，还有乐团奖跟年度专辑奖。我们来听收录的作品，来自落日飞车 Sharon's Gone 雪轮走了，待会八点钟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这里的中间内线呢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胎皮。台78线东向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0: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 Aline 林吉宪。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外线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南下的 241.4 到 242.6 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也有散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咯。零极限之后呢，是五次方 Look Like Five Just the Girl。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用摇滚作品来开场哈。零极限之后是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 Just the Girl。台78线东向的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台61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段的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南下 156.2 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在进行施工。国道1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有冷气室外机掉落齁。国一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道三义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边。今年呢以专辑 Final Girl 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安娜 Anna。这首歌曲 Forced to be a Riot Girl，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咯。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他是桃子 A1J 还有 ZZ 尾崎合作歌曲叫做 Freak， 收录在桃皮导弹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方入口施工维护，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台64线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特别留心好吗？在国一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一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哟。

他们是青虫阿欧以无力的故事来的几条歌，是刺猬悲歌。好了，待会八点半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他们是 Limi 跟图恒，收录在自然现象当中歌曲叫那些闪电指向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3: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2: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天提出调整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更新手续费草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同样上调，预计最快今年10月正式上路。新草案将外国人在窗口临柜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现行一律约新台币1100元调高为约新台币2000元至15000元不等。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加强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4: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

0: 2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1: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0: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量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七月即将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4: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3: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2: 恳请女皇试乘。
3: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4: 大胆，
5: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4: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4: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2: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4: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里。他们是 MJ 顽童116专辑，叫做 OGS。今年呢，顽童他们也是入围金曲奖的奖项哦，在8点42分。好，我们现在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北上的古坑地帮入口，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行车道都是施工的。台六64线东上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台六一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段四湖交流

流道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南下 241.4 到 242.6 公里四湖交流段，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都有散路。哇，这个真的是四湖交流道，四湖交流道要念五次是吗？好 ，Anyway， 台六一南下的四湖交流道周边有轮胎皮跟散路掉落，要特别小心了哈。国道一号南下的146到147公里，这里是铜锣三义路段的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个地方。好啦，顽童16 MJ 顽童16的 OGS 专辑入围的是最佳华语专辑、最佳演唱组合跟年度专辑奖。刚刚的歌曲叫做 Party Party， 我们会说什么穿得很漂亮 Party Party 嘛哈。接下来这一首不是 Party Party， 是 Dagi Dagi DJ Snake 还有 Selena Gomez 以及 Cardi B。

刚刚的作品是 DJ Snake 的 Ducky Ducky， 而耳边这首歌曲是 K6 刘嘉凯跟刘宇豪的合作歌曲，叫做 Nothing's Real， 8点51分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出口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货柜车是抛锚停放的，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的中间内线冷气室外机掉在这里没有解决，要特别小心呢。听到的是今年的金曲奖入围者陈贤静。

他是陈贤静，他的专辑名称好长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这么长的一个专辑名称，歌曲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而且还有两个微笑。以这张专辑入围了今年年度歌曲、年度这个年度歌曲最佳华语女歌手跟最佳新人奖，我们来期待礼拜六的结果喽。Manchild 专辑，它是来自泰国的 Poom， 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曲，叫做 Run。待会九点钟会整点路况。

0: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伙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桐庐到三义的中间内线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位。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上通宵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还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八号，在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跟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不能走的，要提早改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241.4到242.6内线车道，南下236公里，外线车道都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都有散落物，要小心。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64线的东向3.2公里，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净流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4月到5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警局推动了净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出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4: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96%，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

0: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0: 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今本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将走的国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你技术行。

0: 9:11，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三北上过燕巢系统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64线东向的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我们赶快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为道德按赞。
0: 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那一天，我一如往常走在回家的路上，却在十字路口前做出了一个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决定：要不要伸手扶一个陌生的老太太。当天下午车流比平常还多，等红灯时我注意到一位老太太神情焦虑，她尝试往前走，却被呼啸而过的车吓得又急退回来。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始终没有人停下脚步。我看着那幕，心里挣扎着要不要上前帮忙。突然我想到新闻上那些好心人扶老人反被误会的报道，心里冒出了一丝害怕，如果他不需要帮忙，或者我多管闲事该怎么办？可是下一秒我看到他双脚微微颤抖，手上的拐杖也在抖。那一刻我心想，如果因为害怕被误会而让他独自冒险，那我的善良又算什么？绿灯亮起，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轻声询问，奶奶，我可以扶您过马路吗？她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世上最温柔的笑容，点点头。我伸出手握住她，虽然感觉到她微微发抖，但那股力量却意外的温暖。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斑马线，汽车静静地停在两旁，

路人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我忽然觉得这条平凡的斑马线变得特别长，也特别重要。到了对面，他拍了拍我说：孩子，谢谢你，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停下来。那一刻我的心被填满，不是因为被称赞，而是明白了帮助别人其实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勇敢更温柔。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犹豫，是害怕被误会还是害怕承担后果？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而是害怕付出的代价。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那这个世界的温度会少一分，冷漠就多一分。从那天开始，我开始注意生活中是否有需要帮助的人，像是提着重物的邻居，在公车上摇晃的老人。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不仅让我帮助了别人，更让我扶起了那个愿意主动关怀的自己。有人说，良好的品格是在没人看见时仍然选择善良。那天扶老奶奶过马路的经验让我明白这句话，选择不只是行动，而是一种态度。每次的选择是否伸手，都是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希望自己永远都能选择善良，因为选择善良的那一刻，我遇见了更勇敢更美好的自己。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张小俊的作品《选择善良，遇见更好的自己》。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Hebe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9:21，礼拜六在金曲奖的舞台上会演出哦。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里是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不到20哦。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6、147公里的冷气室外机掉落，不知道掉落的东西处理掉了没耶？再帮我们留心一下。

韦礼安歌曲叫如果可以，不过是韩文的版本哦。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施工的关系，这里有回堵20公里哦。回堵时速不到20公里，应该这么说。有嘎林宥嘉，垃圾宝贝，待会9:30是景广新闻。车的音乐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20.5% 到 21.1%， 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餐饮业者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与一般交易情形不同，业者将发现的异状通报检调，检调发现疑似有不法集团利用 Uber Eats 非法洗钱，用人头账号向配合业者下定约2800笔交易，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北检今天搜索约谈林姓男子等9人到案，全案朝违反洗钱方向侦办。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三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

0: 劳工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医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枋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水果市场。记者宋玲报道。
2: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
3: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9:44了，他是 Elton John， 歌曲叫 Your Song。 上个周末看了 Rocket Man 火箭人的电影，就觉得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值得在空中慢慢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来回想一下下的哈。从这一首歌开始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咯。在国道3号北上的 53.2-49.5 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路段的朋友啊，这里回堵时速不到20公里哟、哦。在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的路段呢、有4公里的定点回堵状况。国道5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3北上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他是谭雅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Beautiful Love， 它是谭雅蔡健雅。好，我刚刚提到国三北上532到 49.5 公里后，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所以这里定点回堵了4公里，驾驶朋友请再特别留心了。台60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也是施工封闭的。好了，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 Rod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Ross Stewart, Have I Told You Lately? 9:54。在台八八东向竹田出口匝道，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然后路网图的部分，除了国三的北上路段，这里是莺歌到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拥塞呢，其他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好，礼拜三小周末的时间，用路驾驶朋友在上周的这个端午节过后，到这个礼拜真的进入到夏天，接下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计划呢？不过呢，在夏天一进来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有台风来说搅局吗？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了。明后几天，从礼拜四到礼拜六，大致上呢都有可能降雨，所以出门在外面要留意一下降雨的可能跟风速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illy Joel， 歌曲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好啦，待会接棒上恩，明晚7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到23.2公里圆山前的外行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过麻豆内线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呢。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4公里哟。国道5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北上雪隧的内线跟南下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省道台流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的 P388 到386排水管更新封闭外线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精彩了。电影的画面就出来，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0:14，欢迎你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好哦，我有一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啊。国三这是在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过三莺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哦，所以其实是特别的缓慢的。那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哦，头屋前，哎，有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路网图上显示说这边呢，目前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好了，这边这个路段到底是 what happened？ 那看起来是有施工啦，好不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喽。

10:18，那刚刚讲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头屋这边施工啊，就经过的时候要麻烦留意一下好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头屋出口也封闭，不能走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路面维护工程，这边车道会轮流封闭。I don't lose sleep anymore， 这是来自 Ender 的歌。

刚刚那首是 Justin Bieber 的歌，叫 I Do。10:25，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到23.2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施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过麻豆啊，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它又黑色又不开灯，很难看到呢。如果你在那边哦，小心一下它，好不好？这国一北上过麻豆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台88线在东向竹田出口匝道有两辆车事故，这边要务必小心。国三在北上53.2到49.5公里，和这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非常缓慢，刚刚说回堵5公里耶。好，这边是因为呢莺歌系统过后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这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刚回堵5公里，半个钟头前，所以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不过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还是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情形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Jeremy Zucker I Don't Know You， 等会见咯。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由于第七号台风北上，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另外就是金门地区目前是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信息，要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就是天气因为受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关系，再加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南部地区降雨是最为明显，而且明天一整天都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明天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下雨，高温会比今天略降一些，普遍都在30到33度。不过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那至于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台风第八号的胡瓜果，它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预估发展有限，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3: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2: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帛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一直是帛琉忠诚可靠的伙伴，长期在执法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他认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

0: 经验，有助提升博流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博留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o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万人的博留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o 指出，跨国犯罪是博留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2: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1: Allegalo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博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政治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以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月，其中2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警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维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2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事，维护社会公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今天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时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人员抢救1个多小时脱困送医，仍宣告不治。记者陈怡琳报道。
6: 大量金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出。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5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

0: 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1: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0: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下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下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4: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像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2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3: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Who Care。

周星哲歌曲 I don't mind， 10:51，有路快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严艺格歌曲叫做 I don't want you no more。 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好，这首歌来自严正了 I don't 姑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哦，国三北上哦，这边是三阴前时速是很慢的，经过的话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时速有偏慢，那经过的时候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I don't 姑息，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半施工。好，再来要留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前这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时西向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着关心国道三号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时速偏慢。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个路段目前时速也是偏慢，请多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

0: 一个月值，
1: 这么方便啊！
0: 嗯，
1: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2: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陈绪安，这首歌叫做《家具》。欸，其实讲到家具，我今天忽然间听到这首歌，想说，那家具有哪一些东西算是家具呢？桌子应该算吧，对吧？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同桌的你》。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把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他是曾伟中，这首歌叫做《一》啊，椅子啊，椅子也是家具吧，啊，桌椅都算是吧。来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南下林口前哦，时速是偏慢的，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时速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要注意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

阿爷欧一啊，黄子轩跟山平快，黄子轩与山平快，就在今天卡卡11:28哦，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哦，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稍早呢这边有比较拥塞，是因为施工封闭内侧3线，但现在车流疏解了。接下来也是跟家具有点关哦，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0: 我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认床》。床也算是家具的一种，只要家具跟家电有时候会不小心搞混，但只要有电的就要家电，对不对？这家具，接下来跟床有关，SOFA灵魂沙发，这首歌叫《躺在床上》。台八十六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啊，在那边小心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南部啊，南部地区才对，屏东这边有豪雨哦，要留意哈。那高雄、台南有大雨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警报。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路段我们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还是有很多持续的，麻烦大家开车小心，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歌曲来自禅波 Zembo 赖床。

这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像一张床单一样坦白。家具的部分，床单算家具吗？床垫算家具？床应该就是床垫嘛，不是床架吧？应该都是家具的部分，只要没有插电应该都算是家具，对吧？好啦，那待会在整点6月2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12点之前，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叫床。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夜深了，不再打扰你，你说的醒来告诉你。
1: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arry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月25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施工。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3号这边是北上53.2到49.3公里，这边在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在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的哦。国道5号南下0到4.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知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刚那首歌来自黄小琥，午夜的单人床，12:09第三个小时，唱跟 In the Night。再来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床头灯》。这个小时还是要请你持续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Eason，床头灯。

十二点十七分，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来听 Hush 歌曲《衣柜歌声》。

来自 DJ Head， 这首歌叫《柜子里的柜子》，是一连串跟家具有关。我想柜子也是家具的一环，不用插电都是吧？不过有一些衣柜是要插电的，然后可以自动帮你做一些什么抖动啊、清洁消毒啊。那这种算家具吗？还是算家电呢？不过一般人家里没空间，可能也不会摆这样子的一个家具。来听陈绮贞歌曲《躺在你的衣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

0: 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又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

来自 Jay 的歌曲叫沙发。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热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日向满四六这首歌叫脚小指撞到五斗柜的边角。

孙淑媚前阵很红哦，做个一个人的沙发。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新宠 RE 烂在沙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秋哥上线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来听到的就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叫玩游戏，明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咯。

0: 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要注意喽。以及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了，6月25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啊，大半个晚上过去了，不知道是否还顺心顺利呢？啊，刚刚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哈，我想说，哎。是不是路上开始在飘雨了呢？但是北部地区好像可以感受到在中南部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跟前几天呢夜晚只是纯粹的炎热似乎不太一样了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屏东地区仍然发布豪雨特报，那么所有的西半部地区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的。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一个影响哈，那目前呢特地还针对了像是屏东、高雄还有桃园和新竹这个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说这个屏东和高雄这可能还会下到3点多。哇塞，现在才1点多而已呢哈，哇，那不就代表这个熬夜夜工作朋友们，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可能夜间开车会非常的这个费力了哈，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伊凡塞斯这首歌曲 Calm Dow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看起来这个大多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这个21.7到23.2。圆山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实行工程，北上的方向啊，在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圆山啊，北上的24.6到23.6，圆山路段小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48到45.2公里，小心过莺歌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在施工。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这个留意施工、但也要提醒你留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他们是 One OK Rock。

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 Dystopia 1:18 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南下的124.3到126.6公里，哈、啊，一样在头屋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双向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匝道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西湖服务区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哇啊，那就要麻烦你哈，如果要休息的话，改换其他的服务区休息站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看到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这个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是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有鉴于，这个今天夜晚的天气状况不太好哈，我看这个桃园新竹即时过去一个小时，桃园新竹，然后西半部呢似乎在云林以南啊、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雨中驾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么雨很大，就直接把雾灯打开辅助照明，小心开车。

连续几首热闹欢腾的摇滚歌曲 ，IO 乐团的 Party Party 和831的爱了爱了。哎，虽然说有中文歌名和英文歌名，但都是叠字呢，哈。好了，1:26，这个天气状况呢，这个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哈，它这个持续在台湾东部的外海啊，已经这个慢慢的

北转要北上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哈，大概在俄伦比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由于呢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了哈，所以这个强度是持续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么比较远洋的这个无花果台风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俄伦比东南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不但呢强度发展有限，而且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啦。所以这两天呢、如果天气不太稳定，这个八成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之外呢，而且会有锋面啊，这个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西南风又变强了，所以南部地区呢，这个天气就变得不稳定了哈，会有阵雨雷雨，但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下午过后啊，看到天气变阴了，就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因为午后雷阵雨又要来了。那连日来的高温呢？像昨天大台北、台中、彰化，都飙出了37度左右。那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这个各地的高温就略微下降了。图片大概是30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闷热，要多多补充水分，设防热伤害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Kepler， 叫 Mic Check。

0: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儿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1: 喝酒喝酒，
2: 干了干了，
3: 再开一瓶啊！
4: 有多喝
5: 好，来了，
1: 多一点，多一点。
0: 今天呢就是我轮。
5: 你这么少，你这就好意思啊？
1: 倒点，给你倒点。
0: 干了干了干了，干杯啊！劝酒。
6: 喝差不多
0: 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

0: 啊，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1: 车上有人喝酒哦。
2: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1: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2: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3: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好、啊，这里目前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哈、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哦，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哈，会因为天气不太稳定下雨呢，这个高温比较不会到36、37度。那雨下完之后啊，毕竟还是有2个多月的暑假，对不对啊？而且台湾的夏天，我们可能自动延长到10月了啊。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呢，动不动都有可能是36、37甚至是38、39度的极端高温，体感温度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飙破40度。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一定会在家里开空调，对不对？但是呢有这个心脏科的医师指出哦，没想到冬天的时候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呢，当气温超过30度哦，原来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的攀升，而且呢很妙的是，气温每上升1度死亡

原来啊很多人呢，这个一回家家里好闷哦，所以呢就赶快把冷气调到最低温，调到18度，调到16度，然后呢等到凉的时候再把温度调高一点。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或者是懒得调回来了，干脆在家里穿外套吹冷气？哎呀，这样子的动作不仅是电费很贵哈，事实上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是也反而伤身了这个根据研究指出呢，温差超过 8.5 度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外面的温度是35度好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超过八度，35-8大概是27，这个可能刚刚好，对不对？如果你开个21-22度，这个里外的温差是不是就超过10度啦？甚至是13-14度这么多？剧烈的温度变化，事实上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是突然间扩张，也就因此呢，血压波动会非常的剧烈啊。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我，心脏科医师提醒我们呢，这个让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差距太大对你血管刺激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建议呢冷气设定在26-28度之间事实上你冷气每调高一度就有可能省下部分的电费，对不对？而且呢你说冷气设定27度家里还是很热啊，那么你就可以拿出电风扇，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你其实使用循环扇对于家里的这个冷气对流的功能又更好了，摆在冷气下方，而且背对出风口左右摆动，让冷空气呢快速均匀分布你的房间，协助快速变冷，还可以调节电费。

而且呢，医师还建议这个冷气房的温度不要调太低，才不会让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之外呢，在这个日常还是要多多喝白开水，充足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呢，事实上多喝水也是护心很重要的这个撇步之一，然后还是要规律运动啦，这个运动强健身体，这个室内外开冷气，室内外是一定会有温差的，也才比较不会造成心脏的负担，但是呢，运动的时段就很重要了，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烈日当空之下运动，尤其在户外运动，很容易引发中暑，对吧？这个选择室内的运动呢，轻度的运动呢，或者是在这个傍晚时段、清晨时段比较凉爽的时候比较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警讯哈，这个医师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出现在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要赶快脱离高温的环境并且降低体温，尽速就医。女性的症状呢，虽然说比较不典型，但是仍然可能会有恶心、手麻、背痛的状况，都一样不可轻忽。这天气热，在家里可以使用冷气吹凉，对不对？但是走在外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还是得上班呐、还是得上课，还是得处理事情啊。但出去的时候，外面实在太热了。现在呢，你会发现哦，市面上有很多怎么样手持电风扇，或者是甚至还更厉害的，说是用手持刨冰扇，吹出来的风直接是凉的。就算是烈日当空，走在路上，每人一支手持电风扇，好像都可以把酷暑给吹走一样哈，但是要小心啊！这个台电的粉丝团就指出哈，事实上呢，经济部标检局在今年的一月一号开始呢，就把手持移动充电式的电风扇列为应该实施检验的商品，所以呢，在选购随身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明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经过标检局检验合格的电池呢，事实上是会有商品检验的标

是，这才是安全的这个商品。而且平常在使用手持电风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不然它这爆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除此之外呢，这些充电式的这个产品哈，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饱就应该赶快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以免电池过度热膨胀。下一步就是爆炸了。电池是怕摔怕热的哈，也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其实啊，在夏天走在路上，太阳这样子在晒，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对不对啊？所以可能也没办法使用过久了啊。如果呢，使用到一半，你发现电池好像在发热了，或是产品有膨胀变形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停用，也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一有任何的状况，就可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是需要把它给丢弃了啊。不过呢，我觉得夜间工作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到手持电风扇，尤其开车觉得热，把窗户摇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好像就够凉爽了，是不是？来自黄雨涵和张武的歌曲《坏》。

咱就是西都注定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玩个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电来，安尼拖到今摆，这种习惯，这种变态。

这首客语歌曲 Why， 但它的歌名是英文了 ，W H I Why。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当中，然后这张专辑呢让他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哎，这个大家一起来敲碗，会不会得奖呢？1:46，国道一号南下的52.9过机场系统，这里说小货车有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哎，要占用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里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因为这在北部啊。目前呢，这个下雨比较集中在中南部啊，北部不是没有啦哈、啊。这个桃园新竹还是有下雨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麻烦哎啊，所以这机场系统那应该有下雨了哈、啊，就多多少少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们雨中行驶，拜托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大灯打开，但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哈。谢清叶和曹雅文 Finding Light。

夜间工作需要多一点光，稍早是曹雅文和谢清业的 Finding Light， 时候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微光。1:55，光真的非常重要，哎，不然那个稍一不注意路上的道路状况，真的会出事故。又一起事故传进来啊，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五股曲路段，这里说是有小客车撞击到掉落物啊，目前呢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好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等到你撞到之后才发现，哎呀啊，原来刚刚在分心啊，滑手机啊，这些都来不及了。好，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

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立奇、浪漫天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9公里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排除了，这里目前全线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里是自小客车撞到路面的掉落物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在路间，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啊，这个及时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及时的做法反应。那么夜间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头乌出口封闭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乌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5到229.2南投中心到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院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在这个屏东县，尤其在春日乡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强劲，还有再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呢是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而且伴随强烈的阵风闪电落雷哦，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严防积水的状况预计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3点钟，雨中开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欧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

0: 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幸福很简单》，但可能又不那么简单，对不对？他说只要每一天平安就好啊，那么开车要平安哈啊，希望朋友们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累了就要休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今天夜间呢、啊，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哈、啊，以南部区域为主啊，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啊，虽然说北部还是有部分区域也是降雨状况哈、啊，也就因此呢，可能因此了哈、啊，造成一点事故，在台64线西行的10.2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还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掉落物了，路上的掉落物目前呢后续还在排除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53.7过机场系统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个大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啊，这个闪避不及有可能变成事故啦，所以真的还是要专心的驾驶。其他呢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啊，这里是莺歌到三莺路段哦，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48到4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所以你从北上哈三莺一直到过了莺歌系统呢，都小心车道缩减是挺多的，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幸福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1: 了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2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哦，由于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大雨特报呢，西半部啊，事实上受到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甚至呢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哈，都是不太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那目前呢这个屏东地区甚至是豪雨特报之外，中央气象署特地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哟、这个尤其旺盛的对流加上闪电，甚至还有强风，行车能见度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路面上这积水有一点积水的这区域，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容易打滑。山区呢则是要留意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高雄屏东地区的大雷雨啊，说至少持续到3点多啊，看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再怎么样了哈。好啦啊，但这个小时呢，警政专线的小单元要提醒朋友们呢、前一阵子哈、有这个啦啦队员受到伤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骚案例。根据警方的统计呢，这个跟骚法哈、从2022年6月1日施行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大概4年左右哦、总共受理了11433件的案例，其中呢，警方核发书面告诫行为人总共有7300案，然后呢这个行为人违反跟骚保护令有243件，警方建请检方声压，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哦，已经有140

件了。那么经过法院裁定羁押，总共有67件的案件。所以足以显示这个跟骚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需要做到重视。

跟骚这件事情呢，根据警方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样态哈，因为跟骚事实上有很多种，以通讯的跟骚有这个7016这个案件次是最多的有点像说这个用简讯这个找到你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来哦你怎样怎样我会在你附近哦，你可能看到这个简讯或接到电话吓到，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哈。那其他呢，有一是有这个盯梢尾随的，也有6144件，也很多，超过了一半的案例。监视观察呢也有5251个案件歧视贬义呢，事实上也算是跟骚的其中一个小项目总共有3523次。那么不当追求有很多哈，这个3000多可能呢在这个情侣之间这个分手处理不当这个案件次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最多的。寄送物品让你呢打开之后心生畏惧，也算是跟骚的这个范围哦，有2421一个案件。妨害名誉还有盗用个资等等的哈，这些很多案件是网络合并实体还有跟骚，所以呢很多的案件事实上可能不单单只是通讯跟骚，或者是单单只是盯梢尾随，或者单单只是寄送物品，或者是妨害名誉，有很多的案件事实上是综合，所以呢横跨很多的跟骚条件。

警政署表示呢，跟骚往往是具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所以呢，被害人如果发现你可能已经有被骚扰的状况了，根据以上的这个几种跟骚样态，有的是电话的啦，这个发现好像被尾随了啦，或者是不当追求的啦，持续收到一些令你困扰的物品啊等等，事实上都是会妨碍你的名誉、冒用你的个资啊，这个被害人呢，你要尽速报案哈，以利警方。方尽早介入，启动告诫保护令的机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社政和心理辅导的资源来提供协助，越早通报就越有利于搜证、风险评估甚至是保护措施的启动，如果呢案件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警方就会直接对这个加害人，采取拘提、监禁、声押这种这个比较激烈的手段，避免呢

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被害人呢、除了害怕报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就是我该如何证明我已经被骚扰了呢？这事实上也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妇幼安全的警官提醒哦，被害人你可以借由录影或者是网络对话记录啊、这个简讯，你收到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截图存证啊，或者是你接到电话，事实上电话也可以录音，这个警方受理就会有证据证实有这个跟骚的嫌疑，然后呢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如果判断行为是比较急迫的啊，这个检警单位就会依照职权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行为人经过告诫之后，如果两年内再犯，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啊，这个依照跟骚法呢，跟骚最重可以处一年徒刑，甚至你如果携带凶器或是有其他危险物品跟骚呢，最重是可以处5年的徒刑，那么违反保护令最重3年，这个有反复这个实行之余呢，是可以实行羁押，所以希望朋友们哈，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理性对待，对吧？那如果呢你有发现自身有困难的话希望你啊，这个不要害怕，这个及时的伸出这个需要别人帮忙的这只手，让这个整个

检警体系抓住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过每一天。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夜》。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阿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

0: 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2: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稍早呢，国一南下的53.7公里哦，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原本这里有大篮子掉落啊，这里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5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哈哈、啊，这个还是占用路肩，在后续处理当中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夜间有施工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以及北上哈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啊，然后呢南下的头屋出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朋友、要休息，你可能要在前一个服务区或是往下一个服务区，我记得前一个好像是清水吧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好像是关西。啊，这个进入休息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 Air Supply 的歌曲。

来自 Air Supply 这首 The One That You Love 是收录在1981年他们的第六张专辑 The One That You Love、也就是你所爱的人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们大概在出道前期呢、他们是在这个197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被洛石都华哇，因为他们来自澳洲，然后呢、这个担任北美巡回暖场的这个、歌手乐团，可说是第一张专辑就受到了大咖的注意啊。后来呢啊，慢慢的一首一首的这个单曲啊，大概这个1985年前期的这个歌曲当中最红的就这首歌曲了啊。这个空中补给乐团呢啊，从197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耶啊。这个成员呢来来去去啊，现在还是有两位成员在活动，分别呢是格拉汉罗素还有西区考克。这个目前这两位团员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两位团员，不知道他们能唱到几岁呢？突然很怀念一些经典的摇滚团体，接下来送给你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有一张专辑哦，专门翻唱了一连串的华语歌曲，比方说呢，现在听到这首叫做 Fairy Tale， 就是翻唱自传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50啊，稍早呢，在国道5号有最新的路况哈，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所以目前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在处理路况的。那么同样在国道5号呢，啊，南下的0到4.1公里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内侧车道在施工，哎。会占用到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除此之外呢，啊，一样在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实行工程，还有这个国道5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了，小心开车啊，尤其南部朋友哈，这个夜间下着雨，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张艾嘉，爱的代价。

这是一首一定要从年轻听到老的歌，然后一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体悟。张艾嘉《爱的代价》。2:56，三点要到了啊！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一起挑灯夜战了哈。下川里美，你的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 2.8 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发生，目前占用在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被

北上的 24.6 到 23.6， 圆山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屋路段出口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改道行驶。那么南下在 124.3 到 126.6 头屋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56.2 到 157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48 到 45.2 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莺歌之前呢，北上的 53.2 到 49.5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封闭施工了。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掌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关。

有首唐诗啊、这个诗句里面写成写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还记得这首诗吗？是这个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哈。刚刚听到的吴美玲这条歌合作当兵日出西边落雨，哎，难道在写的时候有参考刘禹锡的这首唐诗吗？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好，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

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在刚刚听到吴美玲的当兵日出塞兵落后之后，是蔡健雅的无所谓啊，当然还没日出，但是这个是有地方下雨嘛，哈，对不对？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尤其在台南以南哦，还是下雨的重点区域。虽然说呢，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这个大雷雨性讯息啊，有可能会下到3:30以前哈，那么

屏东、台东，就更需要留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状况，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了哈。那么稍早齁，中央气象署也把这个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呢，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原本是整个西半部都在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嘉义以南齁有发布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呢，在台南还有屏东地区齁是比较高一个等级的豪雨特报，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大雨特报。这个南部区域朋友们夜间比较辛苦啦，给你家加油。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没有事故，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和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另外呢，这个省道南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咯。好了，雨中行驶一定要减慢车速，拜托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专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王嘉怡，没所谓。

明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是凌晨的3点26分，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2.8公里哦，南港石碇隧道里呢外侧车道有没有故障车啊？那现在终于排除了，要不然哈，这个国道五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啊。南下的0到4.1公里哈，就包含了有南港隧道部分路段呢，这个占用内侧车道有这个水孔清理做。那除此之外啊，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李靖伟枪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死。
4: 不用你管啦，今天是我生的，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我没看见啊。
7: 打什么嘴？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在家里，不可以让我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6: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8: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

0: 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喽。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4: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3: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特报，针对嘉义以南啊，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还有锋面接近，甚至是米克拉台风啊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和高雄地区目前是大雨特报啊，但是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是豪雨特报。除此之外呢，啊，稍早还有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过去几个小时都在下雨之外，连台东县呢，说在这个天亮之前，哈。哎，不对，六点多哎，这个一直下到六点多都可能会有旺盛的对流，然后剧烈的降雨，甚至会有强风。哎，这个行经这个积水区域，好麻烦减速慢行。那么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哦。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环流这个使得锋面南压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全台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容易有下雨，以南部首当其冲，容易出现大雨或者是雷雨。周五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一直到星期六水气都比较多，预计呢星期天这个天气才会逐日的回稳。那么这个因为多云下雨哦，各地白天温度会比较下降，大概是28，高温28到30度，早晚的温度呢大概会是24到26度像现在即时的气温也大概是24到28度左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因为台风远离，然后呢锋面也远离，西南风减弱各地的白天的这个高温又会再度的回升了。

来自江美琪在我身边，3:40啊，目前这个夜间道路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啊，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啊，事实上头屋的这个南下124.3到126.6哦，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刨铺施工啊，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哈。那国三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啊，出入口匝道因为都是封闭施工啊。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预计原本想要路过西湖服务区进去休息一下，你可能要提早啊，这个上一个服务区利用清水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利用关西啊，或者是宝山休息站。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了，那既然都是以施工为主，就轻松多了，对不对？但还是要小心路况啦。来自原为人的玄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啊，这个深夜这个快过完了啊，这个就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刻了哈。最近很早就天亮，5点天就亮了啊。这个4点多呢，外面车就可能开始有虫鸣鸟叫的声音。好啊，这个可是呢，接近这个天亮的时刻哈，中央气象署又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等等，往上又升了一个等级了。南部地区的降雨看起来是蛮猛烈哈，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有大雨或是豪雨特报，只有嘉义是大雨特报。台南跟高雄是豪雨特报，屏东最猛烈了。屏东呢是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哟。好，所以南部朋友们辛苦了哈。来自黄大炜的歌曲《宝贝别走》。

黄大炜这首《宝贝别走》，Baby Don't Go Away。黄大炜的歌曲呢，在这个华语音乐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情歌。不过事实上啊，因为他也在这个国外生活过，所以汲取过一些这个西洋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丰富的见闻。哎，这个唱英文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但真是可惜，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宝贝别走》，但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就好好的一首一首回味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55。好啦，等一下4: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凌晨1:00到4:00真是很累呢哈，辛苦你了。这几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多休息，有没有吃点宵夜呢？工作到几点呢？再加把劲，然后希望到了白天啊，在休息的时刻或者轮班中间啊，终于可以休息的片刻呢，要提高品质，好好的休息。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那么祝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愉快、美好。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么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连带呢南下头屋的出口，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南部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以及屏东呢大豪雨特报，可能。

能会到清晨的6点多哦，都会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然后有剧烈的降雨，甚至是有强阵风出现哦。行车能见度会变得比较差，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行经路面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要务必这个打开大灯，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因为受到台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而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

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午后也要多加注意哈。目前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度，彰化田尾也是一样哦。那台北市的北投、内湖还有新北树林以及台南麻豆这里现在都是30度以上。

闷热的夏夜，那有的地方现在在就大雨，尤其现在在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大雷雨的范围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嘿。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哈，国道上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各大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外二线，要注意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北上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中。好，再来在南下是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在圆山前是外侧，这边有工程哦，小心啊。如果补充，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五月天好好，哎，4:22哈，刚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呢，现在这个其实以台南来讲，除了市区之外啦，其他各区都要注意。那高雄哈也是一样，几乎高雄大概所有的区域以及屏东哈，尤其屏东哇，连屏东起码是赶快哈。那台东现在是金峰乡跟达人乡哈，短时间强降雨，要注意这个下雨。而且呢，短时间强降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看了一下雨量累积，我还以为我看错诶，诶，才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几个小时下来，屏东九如这里累积的雨量已经214毫米了耶。屏东好几个乡镇哈，现在呢真的随便都是100以上。然后九如春日还有

就是九如跟春日齁，那两个乡现在累积雨量都超过200毫米以上，才几个小时内齁，而且是真的特别细腻啦齁。那尤其在南部，如果说必须出入山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特别警觉，注意这周遭环境的一个变化齁。

哦，平平安安，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奇吴永吉所唱的，希望这个平安可以从瑞芳一直传到全台湾哈。哎呀，这个时间还要开车，真的其实蛮多考验的，瞌睡虫来家己吓，然后有时候又遇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哈，又给咱包家好的啊，驾你啊车哇，看边转哈，重点是家己安全够好势哈。我有朋友问我讲，哎、欸，你现在丹麦啊，祝福人拢跟他讲平安啊，不会讲祝福人赚大钱，我讲赚大钱是灾情呀，还代志，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平安是一切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哈。好，4:27了，嗯，接下来这首歌至少跟幸福有沾到边了哈。但是欧德阳唱的《幸福车站》。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圆山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圆山前外侧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里也是封闭中哦。然后国一目前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车道轮流施工哈，以及头外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院里到通霄内二侧，而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内二侧，还有院里内二侧都要注意哈。再来，国

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这里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过三鹰哦，封闭了外二线。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然后北上是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赶快吼，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好，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句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唱的叫三步战。哎呦，最主要是借着那个很有 power 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哎，现在时间刚好4:4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啊，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是公点哈。

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匝道哈。以及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国三是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北上古坑地磅入口，这边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台，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外电报道。华盛顿这里啊，最近有一只母鸟，它在警用的重型机车储物箱里边，一段里家，它这边筑巢哦，而且还下蛋。哎呀，后来警方发现之后，不但没有把鸟巢移除，还特别展开护鸟任务，让这个母鸟妈妈呢可以安心的孵出她的小 baby 哈。重点是他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奈伯郎发现哦，哎呀，这个因为是重机，我那个储物箱看起来还不小哈、哦。就是当那个警察局的员警发现，哎呦，怎么有一只那个鸟妈妈？哦，因为这一台重机是他们训练用的，所以平常不是每天都出动那一种哈、哦。训练用的，可能过来刚那么用点来看哦。结果那个他想说这里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人住，他就搬进来了，而且还生了四颗蛋哦。然后呢，这个警局的员警就把他们称为说他这是交通小鸟，很可爱哦，还展开守护任务。等待一周之后，已经有两颗蛋成功孵化了。这变成在美国华盛顿这个警局里面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插曲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红苹果》，来自红靴二人组。4:5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中南各个区域都要注意。那国三呢，有一个点施工的车道比较多，这是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要注意一下，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来到这边车道的一下子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一样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区域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车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短时间强降雨，然后这个累积的雨量我看一下，刚刚说那个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才短短几个小时，现在春日乡这边又累积了，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37毫米了然后九如有236，所以屏东好几个乡镇这个至少都150以上真要爱注意，才几个小时，哇，希望大家当平安

以前那一刮虾爱买另哦，有时候真的不是苹果的关系，对吧？苹果说打麦龙砍头挖下来。哦，对时之前孙耀威的歌声，听听我的心跳。

你是否也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那南下呢头屋的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的话，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院里到通霄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也在内二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哦，北上在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过三莺这里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0: 哦，怀旧女郎的歌曲 Sing me, me home。
1: 欢迎收听阿宝之声，
2: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的故事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零工掉掉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零工后不后。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零工赞不赞呐？谢谢阿爸吉祥，下回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2: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嘿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啊？我不是欧巴桑。
2: 啊，你是欧巴桑。
1: 不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哦，南部这边真的天哦没得好，而且是得就大好哈。台南、高雄、屏东、台东，人要特别注意啊。哦，今天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下这么大的雨哈，跟米克拉台风有关。它现在已经是轻度台风，但是呢，它对台湾来说有点像擦边球哈。它其实望着日本的方向哈前去，但是即便是稍微靠近，哇，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雨量哈，真的是非常惊人哦。尤其南部这边哈是有超大豪雨的现象。那今天在豪雨特报这边，除了屏东、台南、高雄要注意之外，嘉义也要小心哈。那尤其因为这样子短短几个小时内哦，累积的雨量太惊人了。那如果说原本有计划到山区活动的朋友，真的哈，最好是先调整一下计划了啊。那如果要经过低洼地区，也要留意是否有积水的情况。而先前就有通报说，屏东市圣丰路在海丰外环道这边已经有出现积水哦，远景都在现场管制通行了，要注意避开嘿。南部这边下大雨，然后也要注意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石西上匝道，现在是封闭的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好，5:23了哈。目前在国一呢，北上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南下的话，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圆山前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有出现积水，现场已经管制通行，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爱嘎心疼，那还是先放开你的手吧。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

0: 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5: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上匝道持续封闭哈。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方向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匝道。还有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哈。那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轮流在不同车道施工。而国一在北部的部分啊，北上在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那一侧，南下还有圆山前在外侧都有工程啊。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啊。而南下过三莺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北上在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有作业进行中，以及过关庙服务区留意中外侧的作业哈。然后国三呢，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二现在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移线有掉落物，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有积水哈，现场是管制通行的哦。而目前还是持续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还有高雄屏东哈，每一个区域乡镇都要注意了。台东是金峰跟达人，短时间强降雨哈。然后沿海市井的区域，高雄林园这边，屏东是东港、芳寮、新园、林边、嘎当、车城、方山，都要特别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零。
0: 好，现在时间5:34。

哦，张宇伟的歌曲《乡村谣》，哎呀，苏啊苏相机啊，不过重点不是现在屏东的大雨，而且不是只有乡村，屏东所有的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所有的乡镇都要小心。好，现在屏东长治乡这边下厝街15号强降雨又也出现积水，一样现场远景管制通行齁。今嘛齁，强制乡诶厝街15号家。

注意一下，因为也有出现积水。目前屏东积水的地方，除了长治乡 A 厝街，还有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也是有积水哈。同样，现场都是管制通行的，务必留意，注意避开。而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大量铁皮散落，而且先前有好几台车经过，受到这个铁皮的影响，车子受损都抛锚了，停在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啊，除了要注意大量铁皮散落，这个齁、哦、不可小看齁、哦、拍剃头哦。然后重点是路间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停在路间了。所以路间还要留意，顾打大家停你家。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特别注意现场情况齁、哦、所以拜托拜托。那以及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倒是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这边东行入口遭到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路况哪些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一线有大量铁皮散落，这些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哦。那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样受损，抛锚停下来了。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国二在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一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还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现在是在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好，在南部这里因为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那目前屏东呢已经有2个点是出现积水了，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下厝街15号要特别留意积水情况，这边也都已经是管制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了哦，今天的金秋。那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针对的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哈。台东主要是金风达人，那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都要注意哦。高雄跟屏东县基本上是全部的这个乡镇或区域哦，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今天整体的水汽呢，南部这是真的雨下的比较大，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哦，今天因为有下雨哈，温度稍微没有像昨天那么高了啊。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反而是北部这边温度比较高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32，中部的话也是哦。南部今天上高31度，东部有到33度哈，离岛最高则是三十

哦，来自苏打绿嬉戏之后，再过几秒，6:1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这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务必留意内线嘿。还有在国一的北上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再来重点注意，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哦，首先是外线有大量铁皮散落，重点是这个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因为先前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现在抛锚停在路间哦，路间那个爱注意，过了台车停里家细级哦。倒是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亮了，你把酒来背后金哈。

哦，已经6:13了。以那个即时雨量来看，哈，屏东春日乡从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累计雨量已经来到264毫米了。九如乡有两百

46，然后呢在高雄内门这边也超过200毫米了哈。高屏地区尤其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惊人，要特别注意低洼的地区或者靠近山区，尤其低洼地区是否有积水哈。马就尽量来背后金好，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这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

0: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早安，
1: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我刚才听敏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诈骗模式叫假投资吗？
1: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敏慧今天来的，他说这个已经被分类，这也跟假投资有关，但他算是另外一个类型，对不对？
1: 已经被独立出来了。
0: 他到底是怎样复合型的，是不是？
1: 没错，就是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
0: 假交友又结合投资诈财，这个让人伤心然后又伤财，这样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好不好？
1: 好啊，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位约莫大概50岁左右的先生。那这位先生呢，他算是一位社经地位，然后经济能力、学经历都还不错的社会成功人士哦。对，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很常锁定这样的族群，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不错。那他们通常呢会用什么方式下手？就是说这样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投资的经验嘛。那这位先生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标榜可以免费索取张忠谋自传这本书的广告。那大家都知道张忠谋也是就是
0: 大家都想爸爸，对
1: 对，大家都想成为成功，
0: 想要看他的故事到底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1: 对对，那他也是一样对企业经营跟投资议题颇有兴趣，所以他就点击那个连结，然后跟对方联系。果不其然，加入后不久，他留下地址以后，他就真的收到一本实体书籍哦。
0: 真的寄那一本书给他？
1: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真的是认为对方应该真的是热心的投资同好。因此就逐渐的卸下心防。那这位他就与对方开始有联系以后呢，双方就日益联系频繁这样子。那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分享说他的一些股票市场的投资心得啊，还有资讯。
0: 用这种方式先跟他拉近距离，然后就让他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是同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这样。
1: 没错，首先就是先留下联络方式嘛，他才有办法开始跟你聊天啊，聊天气啊，聊投资啊，聊心情啊这样子。然后开始跟他分析一些什么市场的趋势啊，跟什么新股投资机会。然后开始建立说他算是一个投资专家的形象。那开始越来越熟悉以后呢，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推荐下载他们自己一款投资 APP 啦。那这个 APP 就是下载以后呢，他就声称说这个平台掌握到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特殊申购管道，然后还有一些新股的标的。那只要跟随我们的团队专业操作呢，就有机会就会获得丰厚的报酬这样。那起初黄先生就想说好，不然我就是也是试试看嘛。他就下载了，然后注册会员以后呢，他就投入少量资金测试，结果发现平台的账面果然有显示稳定的获利。
0: 他完全被转到假投资的那个部分了。
1: 对，就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就已经是假投资的起手式了。那甚至于他前期还有成功的出金
0: 哦。
1: 对，
0: 请问他出金，我听过最大一笔出金可能有50万那一种。然后后来那个受害者被骗了好几千万。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就是
0: 他觉得划得来啊，对不对？我拿别人，而且是从别人那边骗来的50万，
1: 对对，他那50万，
0: 然后又骗你，让这个受害者后来那个汇了几千万。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先出金给你，让你尝到一点甜头，这样。
1: 对，他就是让你开始更信任他啊，那你才会投入更多的金额嘛。就是其实是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养套杀模式啦。对，如果他第一笔就不让你出金的话，你才投入几十万而已，你就开始不相信他，这样他骗那几十万有什么意思呢？
0: 对，
1: 他当然是宁可给你个5万10万，那让你投入更多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对，那这位先生他就是开始相信了嘛，所以他就开始并且对方呢，他可能还会开始派人安排专人面交跟他收款哦，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处置。对，那这个方式是怎样？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制造金流断点，就是他派车手跟你，
0: 因为对你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去查询嘛，
1: 他抓的话也只抓得到车手嘛。
0: 对
1: 对 对, 对，然后并且为了增加真实性呢，对方还非常的热心啊，然后很关心他，还会过年的时候还会送那些礼盒，玉子礼盒。
0: 真的就是把制造一种假象，我是你的朋友。
1: 对对，
0: 所以这种通常他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吧。

0: 这个就这一则案例他大概就花了半年了、
1: 喔、哇，
0: 对，这种通常都会蛮长时间的，
1: 但是因为他会那么相信他一直投资、嗯、是因为他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要就是给他投资建议的一个朋友了，
0: 对，他其实已经把对方、哦、
1: 他认定是朋友了，
0: 对，就是聊天的口气都很熟，都已经很熟
1: 了，花
0: 了
1: 半年跟他磨哈、嗯，
0: 对啊对啊，嗯，就是为了骗你这一笔钱。那在这个他的假获利是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呢，这位先生他就逐渐加大投资金额，然后也多次的跟这个车手面交现金，那他前后前前后后呢就已经跟对方面交14次，那最后他毕生积蓄投入大概是新台币1亿元吧，
1: 是说总 total 1亿元还是最后那一笔1亿元、
0: 欸、总 total 1亿元，
1: 哇，1亿元也很惊人、欸、
0: 对、
1: 哦、
0: 那对对对，这1亿元他投入以后呢，他就决定说、嗯、那我要好收手了，
1: 对呀、啊、
0: 对
1: 呀、啊、
0: 对
1: 对，
0: 差不多了，
1: 拿回来了，
0: 差不多了嘛、嗯、可能他到时候获利就那时候获利就已经2-3亿了，
1: 哇天哪，结果
0: 他都要把账面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呢、哎、这位平台的客服却表示因为你的账户金额过大，那遭到金融监管单位列为高风险账户、嗯、你要先完成 30% 的保证金跟税金手续费才能完成出金程序，
1: 骗一亿不够，现在还要
0: 骗
1: 30%
0: 38这样子、嗯、那然后又说什么可能过程有可能怕会被认定说交易什么涉嫌洗钱风险啊，
1: 对，
0: 完成资金的审查还有缴纳额外费用，不然你的资金可能被冻结，那这时候这位先生才终于惊觉情况有异、
1: 嗯、
0: 那回头审视整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过程，发现从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免费送书籍啊，寄送礼盒啊、
1: 嗯、
0: 然后投资教学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养套杀剧本、
1: 嗯、
0: 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嘛，那这个获利数字呢跟出金的金额都可以由诈团来自行操控，那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股票交易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申购管道、嗯
1: 嗯，反正钱就是也要不回来，然后对方会不会就失去联络、啊、完全找不到，
0: 对方就失去联络啦，然后他来报案的时候、嗯、这一个投资的 APP 也找不到了，已经下架了、
1: 哦、
0: 对，那这个投资 APP 其实不止这位先生受骗哦，那一阵子这个投资 APP 我们用这个
1: 骗了很多人，
0: 对，用他的名称去搜，非常多人被这个 APP 骗，
1: 因为这个 APP 它要上架下架其实它就是在他们很快它可以很快就处理了，
0: 对、
1: 哦，所以啊，这时候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欸、
0: 是的，
1: 但是刚刚品慧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常他们锁定的就是这个那个社经地位是比较好的，
0: 对，
1: 而且确认你有比较高的、哦、这样的一个资产的，
0: 没错，
1: 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他先透过，因为他发的是说哦，我这个是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哦、或者是像就是他们用这种来过滤他的一些对象吗，
0: 他们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送书的方面的部分他们是想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在吸引注意以后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派人跟你聊天、
1: 哦、
0: 那聊天以后他们可能会大概知道你的身份啊、嗯、那知道你的年纪啊还有你的社经地位啊学经历、
1: 嗯、
0: 那他们会依此去判断说要不要继续下一步啦，
1: 嗯，
0: 对对对，就是这位先生有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他是比较可能公司的高层啊、哦、那也知道他算是、哦、可能他第一次出资的金额也算是蛮大气、
1: 嗯、
0: 蛮大手笔的、
1: 嗯嗯、
0: 对，他们就会想要持续的诱导你投入资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直接就是设计、
1: 嗯、所以一开始被人家摸透了齁，大概你的家底是怎么样，
0: 对，
1: 所以他们更会锁定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你看哦，刚刚说这个案例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哦，
0: 嗯，对，
1: 哦，好，
0: 到去年12月才报警，
1: 哦，现在除了单纯的假投资诈骗之外，还有这一类叫交友投资诈骗，哦，
0: 没错，
1: 再转投资诈骗，因为信任，因为相信对方是朋友，所以这种财损真的很惊人哎、欸，
0: 非常，因为很多人还会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啊，或者是把身边的黄金啊、
1: 嗯、
0: 珠宝首饰拿去变现。
1: 嗯，
0: 对，所以其实那种金额都非常大。
1: 我们要提醒你看哦，这跟你的聪明才智无关，这跟你是不是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也无关，对不对？甚至你看他都是算这个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男士了，他还是一样会被这个吸引哈、哦。所以就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到底我们真的会觉得有一点防不胜防的感觉呢，哈、哦。
0: 嗯，应该说。我觉得每一类诈骗模式都

0: 是有点防不胜防，就是有听过一句话说，你不是不会被骗，只是还没有遇到事，
1: 还没有遇到，
0: 对
1: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罩门，
0: 没错。那可能对于他们这些对于投资比较有心得的人，他们就深信说自己算是在投资方面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1: 这才是关键，对不对？
0: 其实他们很多
1: 就是认为说我什么都看过了哈，
0: 我怎么会这么容易被骗呢？
1: 所以我
2: 飞航的安全还有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刚有讲到，如果您原本今天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哦，用法语跟你说早安哦哦，现在时间6:44了，啊，你清醒哪位？重点是把酒杯背后金哈。还有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有

出现了整颗轮胎啦，有整颗轮胎掉在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要小心这个轮胎啊。先前在国一北上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内陆间也是规定在那两个啊。而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有货车翻覆的事故，以及南下 35.3 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哦，一整箱的翁来让你家哦。屏东的长治乡下厝街15号，还有屏东市圣丰路这里都因为积水严重，都是管制通行当中。

哦，刚刚原本只有高雄在大雷雨范围，现在又台南跟屏东又冒出来了，尤其现在是高屏地区各个区乡镇都要注意哈。然后台南主要在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这边要小心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到波琼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因为世界杯开始哦，那这个球迷大家都很嗨。全世界呢是人口流动好，但是重点是资安风险跟着提高了。

现在呢有一项针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最新的调查，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会去使用那个热点，那个 WiFi 的热点嘛，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骇客，他们都不用太复杂的那个假装，他只要用那个场馆的名字，比如说他可能用世界杯或者是那个区域的名字，然后来做一个假的 WiFi 连线，就可以诱使大量的球迷来连线。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连线的那个 WiFi 是骇客伪造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官方的，就是人家主办单位，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你在饭店。很多人出国旅行觉得哎呀饭店 WiFi 应该是很安全啊，对不对？但是也要小心，你只要用的是公共的 WiFi 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去在这个 WiFi 里面去输入个人非常隐私的，像银行账号、个人账号、工作相关的，重点是因为你会输入你的密码，很容易就被骇客截取了。所以不只是有去看世界杯的人，即便我们在台湾你要注意，不管你出去旅行，在公共场合的这个 WiFi， 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面，你要确认你连的真的是咖啡馆，而不是别人假装的。

0: Girls。
1: 哦，今年世界杯非常夯的歌曲 Girls， 这面有 Lisa、Anita 还有 Rayma 所演唱的。现在时间6:51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啊，有抛锚车正在冒烟当中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要注意路间有车子在冒烟了。而国三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轮胎皮，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这边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马吉外背哈金毛特别注意，以及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留意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小心啊。
2: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团队呢，他们突破了传统大气集水的设备，因为目前大气集水设备呢，它比较体型庞大，而且很笨重哈。那他们现在成功研发出一款可以直接从空气里边抽取饮用水，做成了一个集水外套，就是穿了一件特殊的外套，它还可以帮你从空气中去抽取水分，而且是可以喝的水分哈。他们把固定的集水装置转化成可以随身穿戴的轻便设备，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技术哈。那这件外套它是采取自身物质的一种叫水凝胶，这种特殊的纺织品水凝胶，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把水分传输的路径直接整合进纤维啦。哎呀，这个纤维也非常独特哈，不是普通的纤维，它里面还含有这个水分传输路径哦。它可以让布料就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蒸气，然后转化成液体，还可以引导到可拆卸的收集的这样一个部位哈，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者只要把这样的放进可以折叠的装置，透过阳光加热就可以释放而且收集可饮用的纯净水。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测试哦，他们两个地点哈，一个是在沙漠里边，在沙漠里面实地测验，发现可以每天可以

可以产出1.3公升这样一个干净饮用水。然后另外是在一般的山区发现呢，这个饮用水的搜集比目前传统的积水材料可以高出3到10倍。重点是它是可以随身穿戴，就是像穿一件这个外套一样哈。哇，这个将来哈可以为北非、中东或者是像很多的这个沙漠地区、急需要水资源的干旱地区带来非常个人化可以获得水分这样一个方案

哦，这个耗子蔡家珍，这位好金龟挂 K 沙漠小巴。哇，即便我们没有在沙漠，有时候夏天的酷暑，你感觉到能跟他生活沙漠。不过今天不是啊，哈，今天高温有比较降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雨真的是很暴烈啊。现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高屏地区，几乎所有的乡镇，然后大部分的区域都涵盖在大雷雨的提醒里面哈。希望大家出去当平安。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

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哦。以及北上呢，在48公里，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掉落物哈。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抛锚车在冒烟当中啊。国三在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整颗轮胎掉落了，以及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在那陪哦。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结果在走动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师大路内线已经掉落了。还有屏东目前2个点因为积水有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以及长治乡下作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

0: 未满十八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五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二十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哎，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1: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取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5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这个一大早呢，赶快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听众朋友一大早就把那个路况呢透过 LINE 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哦，在42K 大概是在宜兰路段，然后说有这个客运呢故障了，停在避车弯哦，这个情形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哎呀，怎么讯号好像有一点点不太稳哈，就在刚刚我们连这个7点的整点路况的时候，好，我刚刚其实在播音室里面也有听到了哦，这感觉上应该像是网络讯号的关系哈，不过现在应该 OK 吧哈。如果说等一下我们的，就比如说像佳慧姐姐在讲话的时候，你发现说还有讯号不稳的情况的时候，再跟我讲一下哈，再跟我通报一下。那如果说是我们在连播新闻啊或者是路况的时候讯号不稳，我也可以听得到了哈，没有问题的。好，有问题我们会再请我们工程方面再帮我们呢来处理一下下哦。好，我们看一下一大早除了刚刚有提到说国道五号北上42K 的地方大都会客运的这个故障的情形，因为它停在避车弯，所以应该影响不大，除非等一下呢要那个要移出来的时候可能才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交通情形。好，我们先看一下国道部分，国道五号现在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反倒是南下在石碇路段车子稍微有一点点的，也没有慢到哪里去啊，稍慢而已。哎呀，我知道为什么了，原来在下雨了耶。好，目前在平林路段已经在下雨咯，刚刚都还好天气呢，怎么一过7点之后就在下雨。好，看一下我们头城端这边的情形。好，头城端这边看起来天气还 OK， 但是也好像太阳也不见了耶。好，好，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今天的天气呢都有可能会不太稳定哦。我们看一下今天气象署一大早呢就针对屏东呢发布了局部豪雨或大豪雨这样的一个天气特报，那台南市跟高雄市呢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呢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有没有发现这些县市主要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那因为受到这个

米克拉台风的影响哦，封面接近，再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好，详细的天气状况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提醒哦。那目前路况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

蔡健雅演唱的歌曲《陌生人》。今天呢，我们终于回到原本的播音室播音了，所以现在用的是这个新的混音器，新的机器哈。早上有一点点战战兢兢的，为什么？因为还不太熟悉它哦，所以可能最近这段时间需要花一点时间适应哦。要是突然听众朋友要是发现说，哎，那吐槽呀，好 OK 啊，就请大家谅解一下哈、哦。好。16分了，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看起来真的是不太好呢，应该有可能会蛮大机会会下雨。OK， 我们听众朋友说平林在下大暴雨中，刚刚有看到下雨啊，但是有下很大吗？赶快再来点一下监视器看看。哦，真的雨看起来不小哎，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北上的朋友们，拜托都稍微注意一下。现在在头城这边还没有下雨啊，但是在平林这边哦有下蛮大的雨，我们听众朋友形容是大暴雨。可能是突然之间下雨哦，就会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好，那记得上国道五号哦，先把车大灯记得一定要打开哦。OK， 啊，礁溪在下毛毛雨了耶。OK， 伤脑筋哎，难怪我刚刚看头城这边感觉上天气状况就不是很好哈、哦。好，大家注意一下下啊、哦，因为我们宜兰这边可能雨还没下那么大，但是平林这边雨下比较大，所以你一出了雪隧之后，可能会突然之间觉得暴雨来袭哦。还有哪个地方有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

曲藏不住。哎呀，对呀，听众朋友今天说竟然骑机车上班哦，真的是失误啊。我刚刚看了一下，目前刚刚除了有听众朋友说在礁溪这边好像有在下毛毛雨，其他地方呢感觉上就是变阴天了，太阳不见了哈。那有些地方应该还没有下雨，但今天真的降雨的机会是会非常的大。我刚刚看了一下平林路段的雨好像稍微缓和一点，但是在那个南港系统这边哦，哇，那个雨下的真是超大的，那个可能应该才算是暴雨吧，太可怕了，那个感觉上那个雨下到那种路面可能都看不清楚了，就是感觉一片白啊。好啦，那骑机车上班有没有带雨衣呢？哦，如果没有带雨衣的话，我觉得可以，来不及回家拿的话，就是去便利超商啊，买一件那个轻便雨衣，好歹可以稍微遮一下哦。我觉得轻便雨衣有些时候临时用还是不错用的哦。好，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哎，话说。再插播一下，我本来今天本来也是在想说我要那个骑机车上班，后来想想算了，还好没有骑机车上班哦。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克拉台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不会影响台湾吗？怎么会下雨啊？我们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啊？好，气象署说，随着这个七号台风，就是米克拉呢，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哈。那因为锋面接近，再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今天台湾南部地区呢，降雨是最最剧烈的，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今天下半天之后呢，这个显著性的降雨呢也可能会转移或扩散到其他地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可能在宜兰还好，但是到中午过后呢，像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呢也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哦。好，那中午过后呢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今天不适合去爬山，不适合去登山健行哦。好像今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气象署就针对南台湾几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有些是大雨，有些豪雨，有些是局部豪雨。那今天在温度方面，因为云比较多，而且又下雨，所以各地的高温呢都有略微下降，呈现南低北高的一个情形。高温大概是介于30到33度之间，那各地低温大约是在25到27度哦。啊，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哥马兰大桥这边也飘雨了，这边比较靠近那个滨海公路哈，算是哥马兰桥应该算是壮围跟宜兰之间呢。话说，你说好像天气阴阴的，我现在又觉

的那个什么后面阳光出现的感觉哦，又刚刚把那个窗帘把它稍微拉开一点，就现在又觉得有一点点给它亮亮的啊，好吧，一下下而已，一下又不见了。哦、OK， 好，哦，哥曼蓝桥是啊，壮伟跟吴杰啊，拍谁啊？记错了哈、哦。OK， 7:26喽。好，要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在平林哈，应该说是新北市啊，还有特别是这边雨下的蛮大的，尤其是在南港系统汐止，南港汐止这边雨下的还蛮大的，所以目前呢，在南港系统要接国三北上，就往汐止方向车子比较多，匝道这边速度有稍微比较慢一点哦，注意一下哦。好，那除了不适合今天不适合上山之外，当然也不适合下海啊，海边的那个状况风浪可能也会有比较大一点，因为虽然说台风离我们还有一些距离，可是因为有台风的关系哦，所以是还是有机会可能会出现类似长浪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要注意哦。7:27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咯。

0: 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南市及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今天起一连三天降雨明显，明天雨区会再扩大，西半部地区都要注意局部豪雨发生，预计周日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稳定。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发生规模 6.9 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县也有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灾害风险。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2: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1: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以晨报道。
3: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生汉说，
4: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5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3: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案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8大队3队陈崇茂队长说，
6: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5: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

0: 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
0: 啊。啊，食的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可以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很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我们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自己，也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6: 好，时间早上的7:40。国道5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哦，立泽工业区这边风还蛮大的耶，有下雨吗？可能靠那个海边，然后风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如果你要。

好，伍佰演唱的歌曲《飞在风中的小雨》。现在在宜兰啊，有些地方就有这种感觉哦，好像有在飘雨，又好像没有哎哦。像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内园山同乐村这边就是这种感觉，就一小区而已。的确是，因为我刚刚觉得我的身后的那个窗户啊，就是外面的阳光啊，一下子出现啊，一下子又不见啊。好，今天早上可能降雨的情形比较不会那么的明显啦，但是下半天之后啊，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就有比较大的机会会下雨哦。所以今天外出的话，最好是一定要携带雨具哦，比较保险一点。好，那可能风的部分我们也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有听众朋友说，哎呦，在那个丽泽工业区这边，因为这边比较靠近海边嘛，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这里哈，风有稍微比较大一些些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部分，我们路况网页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头城交流道双向有移动式清扫哦。那高速公路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国五的话，目前北上的话，在靠近南港系统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主要是要汇入国三哦，就是北上的部分往汐止方向车子比较多。然后再来呢，这个路段真的雨下的还不小，因为看到那个车子经过的时候啊，我那个整个轮胎带起来的那个水汽，你知道吗？可以看到那个水的那个痕迹耶哈。好，那除了这个南港系统这边之外呢，平林路段哦，也是先前有雨有下的比较大，然后后来好像又有稍微小一点点哦。现在的话，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平林这边的一个降雨情形哦，现在看起来还好，平林这边了哦。好，那听众朋友说，哎呦，礁溪这边哦，礁溪有在下雨哦。先前已经有听众朋友说礁溪有在下雨，现在我们还是有听众朋友说礁溪还在下雨哦。那头城呢？头城还在下吗？头城有下吗？

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7:47了，路上车子会比较多一点，再加上因为大家预期可能今天下雨啊，所以可能开车的人也会稍微比较多，大家这个经过一些比较车多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在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减速哦，还有车大灯记得打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道路施工的部分。先前在台九线的118.8到120.1南澳路段的那个柏油路面的铺设是到今天哦，但是它是在晚上施工，所以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应该现在没有再进行施工了，它是持续到早上7:00为止而已。好，倒是这个再往南一点点，大清水明隧道还有这个惠德隧道南端口，这些都有进行复建或者是边坡的复建施工，所以会有一些机动管制部分哦，要注意一下下哦。7:48，来自吴永吉演唱的歌曲叫做《公寮》。刚聊买当下一首歌，咱听看卖哦。

0: 不敢聊。
1: 这首《刚聊》好像写的是那种做刚阿郎的心声，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有些时候有些讲的，我觉得就是要乐观呐、啊，乐观看待明天，什么事情交给上天安排，也蛮那个什么，就是怎么样，那个叫做什么，就是蛮容易知足的哈。这样人应该是比较不会生病吧？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人会生病啊，就是因为怎么讲，太多烦心事了，然后太在意一些事情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个性真的有差了。除了现在的环境的变化或饮食变化之外，我觉得跟那个心情个性真的有差很多呢。所以我们要多学着要多一点乐观哦，来看待一些事情。可能不容易做到，但是要尽量哦。好，就像那个最近新闻在讲说，哎呦，那个最近不是有一家那个知名的连锁的大卖场啊，因为换老板了嘛，换公司了，所以要改名，对不对？实际上那个名字我之前还真看过，但我真的记不起来哦。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呦，很难记耶。”然后就很多网友啊就会讲说：“嚯、哦，到底怎么样记啊？哈，现在这事情很多了，要记一堆。”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啊，就像我们现在今天用了新的机器，也是要花一些些时间去适应它哦。然后你适应着就又习惯了。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哪个地方呢？雨好像下得很大嘞哦。OK 啊，看样子好像是在是不是雪隧啊？哦。不是雪隧，好像是蓬山隧道哦，就是平林路段哦。好，非常谢谢我们这新的听众朋友，还拍了一段影片，让我们感受一下现场的天气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在校舍路这边哦，就是靠近那个先前的那个，不是有一个夜市那个地方吗？就全联这一条了。校舍路这边说有在施工哦，会影响到用路。好，那这里可能要往黎明国小，或者是说你要往那个宜兰转运站的朋友们哈、哦，要走校舍路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要到那个医院啊，阳大或者是那个荣民医院圆山的宜兰这个分院这边，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大家注意一下哈、哦。哎，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校舍路在靠近全联这个路段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好、哦，会稍微有一些影响。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

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哈，只要有一点点的状况，那个影响都很大哈，因为影响上班啊，影响上学啊哈。好的，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进来，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

0: 好，给林秀公周围哈，也是觉得蛮欢乐的一首歌曲。7:59，我的天哪！现在在石碇路段，雨下的非常的大哦，超大的哦。好，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那个雨已经下到那个龟耶哈，整个都白茫茫一片了。我刚刚刚好，你知道吗？我点那个国道的监视器，刚好看平林路段看起来还好，然后点那个南港系统那边看起来也还好，结果没有想到石碇这边雨下的超大哦。OK， 大家注意一下，现在在石碇路段雨真的很大。我刚刚在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真的是暗，那个天色暗到不行哦。好，所以现在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都真的下很局部的雨，所以也不一定说是什么时间哪个地方下雨，反正今天就是会下雨就对了。好，时间8:00，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慧晨，
1: 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00。